0: 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30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

0: 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盘龙山，
4: 我在望儿山，
5: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6: 我在星月泡温泉，
7: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8: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9: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0，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听懂生活。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啊，今天也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日子啊。今天凌晨的3点钟，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个从今天开始到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吧，啊，可能足球呢将会成为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热搜的话题或者新闻。我们走在大街小巷呢，也会看到很多足球相关的元素。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和足球之间的故事啊。资深的球迷呢，可以回忆一下过往的那些精彩的比赛啊，自己喜欢的球队、球星啊。一些可能刚刚接触足球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足球的了解和认识啊。因为足球呢，现在不仅仅是局限在这项运动本身啊，它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像刚才讲到的啊，就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体育嘉年华啊，不同的人都可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进来。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欢迎各位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在等待各位留言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视频监控画面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现在光华路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那么东向西呢，车辆稍稍多一点，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还有现在建设街从辽河大厦宾馆门前西向东到盼盼路这儿，目前这条街是拥挤加缓行。建设小学门前呢，其实照比往日来讲呢，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只是在建设小学校门前的那一带南向北有一小段拥堵缓行，再往前和再往后啊，就是其实东新路整体来讲还是挺畅通的啊。
1: 跟以往相比哈，周五的这个东新路的路况呢，表现的已经是可以算是接近满分的情况了。清华路呢，在今天早上是一如既往的南向北的方向，渤海大街往体育场南街方向，车辆呢主要集中在了奥林市场门前这一块，两个路口也是相连的状态，红色拥挤的线路比较长，建议各位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那么以往早间在镜湖公园西侧的这镜湖西路呢，也是挺繁忙的，不过此时此刻现在镜湖西路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绿色畅通，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还有就是新兴大街，新兴大街呢，现在和新华路、市府路以及学府路的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都很不错，但是现在和盼盼路的

0: 交汇路口这块一点点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
1: 对，现在呢还有奥林市场门前，就是清华路啊，现在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一段红色拥挤的显示啊，就奥林市场门前现在车辆还是不少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南部板块，现在呢在南湖公园周围这块，今天早间此时此刻的通行效率是很不错的，但是呢现在在恒大绿洲三期这块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通行的压力比较大，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这个路口呢整体上来说，在树人公园附近这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中心街呢在圣龙家园附近这儿，以及雷锋小学周围这儿，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繁忙的情况，双向都是线路比较长的黄色缓行，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
1: 这个旋律婷婷听着耳熟不？
0: 没有，这不是刚开始吗？我得往高潮那块听一下，
1: 听
0: 到副歌的部分。
1: 听副歌吧。

0: 样，有感觉不？
1: 没有。
0: 他说还是你耳音好啊，听一首歌曲就听高潮，听副歌。但这个主题曲呢，好像是世界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没有歌词纯音乐版的主题曲。但是我相信很多资深的球迷对他不陌生，因为他是2002年世界杯，就是国足参加世界杯的那届韩日世界杯的主题曲，叫《足球颂歌》。啊，
1: 学到了。
0: 哎，特别是其实现在我相信有可能有很多就是看了当时那届世界杯的朋友，再听到这首音乐可能还会热血沸腾，因为那届世界杯是目前为止咱们中国男足唯一的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大赛，可能未来也许还会有好多次，但是那一届真的是20多年前让人太
1: 印象深刻了。
0: 就是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现在也看世界杯，但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观众的心态。
1: 对，
0: 但那次世界杯因为有咱们国足参加，我们是一种
1: 参与者
0: 的心态，那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16了，咱们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啊。拒绝他说了，我对世界杯的印象还停留在大小罗的那个时候。
0: 大小罗还有这个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这拒绝这看球年龄比我长啊。马拉多纳上帝之手那个世界杯我还没关注呢，我关注的也就是从98年之后，法国世界杯，然后韩日世界杯，就是什么大小罗纳尔多呀，什么里瓦尔多、齐达内，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球的，
1: 如数家珍啊。眼见为实也来了，他说02年印象最深刻的是罗纳尔多的那个阿福头啊。
0: 对，02年的时候，包括这个婷婷不看球，但是贝克汉姆总知道吧？
1: 知道 啊，
0: 是吧？贝克汉姆在02年的时候留了一个发型，叫应该叫墨西干发型还是墨西干发型啊？他那个发型有特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现在一说可能还有点印象，就两边都是剃光的。然后中间呢，就是那个中间的部分，那个头发是就是完全给它通过造型给它立起来
1: 啊，高耸起来
0: 啊。对，当时那个发型也流行过一段时间，
1: 但是身边也有朋友说过这样的发型。
0: 但我发现哈，人家这个球星的发型，然后咱们普通人在留，感觉不是一个感觉，因为毕竟人家有专业的造型师嘛，对吧？
1: 对。清风正义也来了，他说94世界杯的主题曲传唱度也很高啊。别着急啊，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伙来播放。
0: 然后呢，年华似水说我们的足球啊，感觉是有点美中不足，就是
1: 一语双关啊，
0: 就是经常关注世界杯，但是国足进世界杯的次数真是太少了啊，就是02年进了一次之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啊，大家一起努力啊！现在因为现在喜欢足球、爱踢球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看看这
1: 小诺来了，周诺言带着弟弟周路易坤来打卡，说今天钢铁有大集哈，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规划好自己的行程。
0: 对，
1: 车要多一点，也许会堵一点。
0: 对对，刚才我看到就是在工农路和沈营县的交汇口往钢铁大集那个方向走，现在确实车辆不少啊。百度地图显示的是一段黄色的缓行。
1: 橘子也来了，说动听组合早上好。说起今天这个足球的话题哈，我最近呢是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的足球小将，孩子们无所畏惧的精神真的是太棒了。尤其呢，我关注到了一个孩子叫孟新义，他说这个孩子哈非常的有数，心里面而且呢在现场一点也不怯场，进球之后那个庆祝的方式是后空翻呢，太帅了。
0: 对，因为呢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呢，这波孩子最近啊在国外呢夺得了一个就是应该说少年组的足球国际邀请赛的冠军，这个冠军的分量也很足，被誉为小世界杯啊。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成年国家队这次没有能进入世界杯，但是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种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对
0: 啊，现在这帮孩子可能再过个8-10年左右，哎，可能陆陆续续的也可以进入到国家队了，到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足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0: 刚才好多朋友都说呀，这个其实94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也挺好听的啊，我们再给大家搜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啊。 有啊，是不是这一版我们来听一下啊。

0: 1994年，这是美国世界杯。
1: 清风正义提到的那个 是 We Will Rock You，
0: 意大利世界杯。我们再来搜一下啊，意大利世界杯。对，这是应该是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对对对，这个旋律是对的啊。

0: 好的，看一下，这是听友叽里咕噜区发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在工农路啊，东城天下的南道口有一辆机动车与电动车发生了剐蹭，啊，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啊。感谢您发来的路况啊，是在工农路东城天下南道口那个位置。
1: 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于世界杯您有哪些有趣的回忆，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跟我们保持联络。
0: 嗯，包括昨天我看到咱们就是营口新闻的公众号也发了一条推文嘛，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呢，其实作为咱们营口的球迷来讲也是挺幸福的，因为看球不能光看呢，
1: 我得享受点美食啊，
0: 享受点美食。你看营口新闻呢给大家推荐了像营口的小烧烤啊，什么咸鸡溜、玻璃牛、海锥锥啊，还有生腌生拌、老醋海蜇头、煎蛹等等，包括蘸酱菜

0: 那太多了。
1: 而且他在推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我发现咱们营口的美食啊，真的就是百搭，
0: 对，
1: 不受季节的影响。然后呢，就是任何的场合你吃它都觉得挺好的，不会有违和感啊。90年世界杯啊，对于我来讲真的是好久远，那个时候还在上小学呢。
0: 这个也给你留下了什么深刻的记忆呢？
1: 这个曲子我知道，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我记得我喜欢足球，怎么着也得小学毕业之后，上初中之后，就是更严格的来讲，就是98年世界杯，就是98世界杯生命之杯的那个主题曲，我是更熟悉一点啊。但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被很多球迷誉为就是很经典的一首，就是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嘛，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这个主题曲。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25了，那么我们除了在足球的这个火热的氛围当中啊，感受到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这种很激动的心情，那现在呢这个夏季的感觉也是越来越浓厚。比如说今天吧，这个最高气温呢咱们营口是能够达到30度左右。炎热的夏季到来，那么有关于防暑降温的话题就要时刻的围绕在我们周围了。说到防暑降温，说到夏天有关于这个防晒的话题，大家伙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呦，我家里面这防晒霜今年还有没有呢？如果说没有，那今年买新的其实就可以。但是有一些防晒霜，比如说我前一年的时候在某某购物节买到的这防晒囤的有点多了，还没用了的话，那去年的防晒霜对于今年来说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使用呢？还会有这个防晒的效果吗？
1: 对，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去年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通常来讲呢，化妆品的保质期一般都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您保存得当的话，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个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开启，您是都可以放心使用的。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性的产品，所以这个防晒霜变质以后的风险咱们也需要注意到啊。
0: 其实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哈，它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什么呢？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呢，它哪怕质地没有变，防晒力还在，但是呢，就已经滋生了微生物了，涂在我们的皮肤上呢，反而是对我们的皮肤有损伤的。所以想判断存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咱家里的这防晒霜啊，还能不能够正常使用，首先呢，就是要确认它是否安全。
1: 一个是没有开封的防晒霜，比方说在只要是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方说像什么水油分层啊，还有豆腐渣等等这样的样态的话呢，通常来讲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开封的，叫这种摇摇乐的防晒霜啊。那这种防晒霜呢，就是摇晃的时候您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就是一个水油分离的状态啊，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再使用啊，因为它有油层在上方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所以呢就是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避免霜体的变质。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来讲，在3年之内这样没有明显的变质应该也可以使用的，但是要需要好好给去摇一摇啊。
0: 那么针对乳液型的防晒霜呢，如果说哈家里面这防晒霜存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6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您再继续使用了。如果说我们存放的这时间哈没有超过6个月，那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去判断。如果存放的这个环境它是潮湿的高温的，比如说我这个防晒霜一直就放在浴室里面，那么也不建议您继续使用。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家里面肯定都能有点去年没用了的这防晒霜的货底子。如果没开封的话还在保质期内，那么咱们今年用起来其实也没有关系。但如果说已经开封了，或者说你说我开封但我用了一点点，我这防晒还挺贵的，我有点舍不得，那么呢其实也有一个小方法啊，建议大家伙在今年正式使用之前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呢涂在我们的耳后，15分钟之后

0: 观察一下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什么是不良的反应呢？就比如说有点刺痛啊，有点红肿或者是发痒，这些如果都没有，一切正常的话，那咱们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对，另外大家在买防晒霜的时候啊，现在通常来讲呢，会有小包装的或者有大包装的，有些朋友包括我也一样，就觉得买大包装的更划算，但有些时候你用完买完了之后用不完，剩在那儿其实更浪费。其实
0: 对
1: 啊，
0: 像今天哈，外面这个阳光就挺充足的，咱们在户外如果时间比较久的话呢，除了这个防晒霜之外，物理防晒咱们也是可以相应的去做好。希望大家伙在享受夏季户外活动的同时呢，也别忘了防紫外线，可以健康的、安全的、美好的度过我们的夏天。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建设街呢，整体来看通行效率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目前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全线都是绿色畅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据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信营口胃肠病。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1: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0: 上峰早高峰。
11: 我们的口号是
1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12: 加油，努力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8:39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婷婷。
2: 丝毫不在意，你就是阳光，能把梦叫醒，有一个秘密。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和世界杯之间的故事。你看，我们的听友清风之正义就发来了留言，他说刚才呢去百度了一下啊，94年美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就名字叫《荣耀之地》啊，不是他刚才推荐那个《We Will Rock You》啊。现在这首歌曲呢，确实是在比赛的时候，一些体育比赛，不光是足球，包括一些篮球比赛当中，有的时候在现场也可以听到啊。清风中医说那时候年纪还小，给他记串了，没记准啊，这也很正常啊。不过作为律师朋友，看来确实是凡事很严谨啊。我We Will Rock You 这歌确实也很好听，很一种很励志、很振奋人心的感觉啊。现在呢，这个虽然我们说世界杯正在火热的开启，同时呢，作为很多在校的学生朋友来讲，你看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还有中考，然后呢还有这个各个学年段的这个期末考试啊，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对于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做家长的也不能忽视啊。比方说呢，最近啊，在深圳啊，有一位12岁的小患者啊，就是近一年来呢，经常跟他妈讲说：“妈妈，我好累啊，我不想出门，我头晕，不想吃饭。”哎，没想到呢，这背后竟然是全身器官严重缺氧在作怪。哎，
1: 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哈，在生活里呢也听到过自己孩子有这样的抱怨，就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劲儿，我累。那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怎么一让你学习你就累呢？玩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就没有现在这个精神头呢？其实有的时候家长朋友真的是误会孩子了。那么在这个新闻当中呢，这个孩子他是一直有偏食和挑食的毛病的，尤其呢是这个成长为青春期之后，来到青春期之后呢，他就是更加的容易贫血。那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是青春期的女孩子，有这样女孩的家庭，咱们要格外的注意孩子的这个面色呀，是不是红润，还是说嘴唇有的时候，哎，感觉孩子嘴唇是不是最近有点干，有点发白？再看一看他的手指甲，如果说哈，连那个指甲盖都是白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注意了，最好呢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的检查，看看孩子是不是贫血。
0: 对，
1: 如果是贫血的话呢，其实就意味着孩子他全身的器官都是处于严重缺氧的状态。
0: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女孩欣欣，她的妈妈呢马上带着她到医院去做了一个血常规的检查，结果发现啊，这个孩子的血红蛋白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呢存在着重度的贫血，全身的器官呢都处在一个严重缺氧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作为家长也会不理解，就平时可能也挺注重孩子的营养这方面的啊，那为什么孩子还会贫血呢？其实现在孩子虽然有的时候你看他吃的量很多，但有的时候孩子会挑食，会偏食，就每一类，就是有一类食物呢他可能是特别喜欢，他不喜欢的食物呢可能碰都不碰，哎，这就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素的缺乏啊。
1: 另外呢，现在的孩子很多哈，都是作息比较不规律，学习的压力呢也大，长期的熬夜会造成睡眠不足啊，或是过度的劳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肠胃功能来说呢，也是有损害的，因为它会直接的影响铁吸收。另外就是现在好多小孩喜欢喝点奶茶呀、咖啡呀，里面呢含有的物质也是会跟铁形成一个复合物，这个复合物呢也是会妨碍铁的吸收。就综合各种因素吧，现在的孩子其实有一点贫血，跟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那种，哎呀，是不是营养不良的贫血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咱家的孩子哈有这个头晕啊，或者是脸色或是口唇有点苍白，另外呢经常感觉到乏力，容易疲倦，那么建议呢大家伙就是不要觉得是孩子娇气啊，或者是觉得哎青春期的正常现象，不要大意了，建议呢可以去检查一个血常规。
0: 对，另外呢就是预防孩子

0: 贫血的方面呢，一个是每年查一次血常规，还有呢就是要调整好孩子的饮食啊，饮食要做到多样化，做到一个均衡的膳食啊，要纠正一些孩子挑食和偏食的行为，适当的吃一点含铁量高的食物。就像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家人群里面啊，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很多家长费尽心思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啊，这个非常的难能可贵啊。还有呢，这个睡好运动好也很重要，就是熬夜伤肠胃也伤造血功能，适当的运动啊能够刺激骨髓的造血功能的这种正常的发展。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学习也好啊，还是包括现在世界杯开始了，咱们都提醒孩子们正处在长身体的关键阶段，千万别熬夜。
1: 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哎呀就觉得累呀，动不动就很累，或者是你感觉到孩子的懒，或者是他脾气有点差，有可能只是表象哈。医生也建议，如果说孩子一直反复的去提到这些词儿的话，其实有可能是他的身体正在求救。建议呢，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都在正常的范围值中间，那么当然是最好了，证明咱家孩子身体哎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们也是早发现早解决。希望所有的宝贝儿呢都能够平稳的度过青春期啊，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身体健康。
0: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由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0了，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现在呢，这个2026年世界杯呢已经开启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在家看球没啥意思啊，就是不尽兴，总是喜欢约几个朋友一起找一个酒吧呀，找一个餐馆啊，大家边吃边喝一起看球，好像更有意思啊。但是呢，我们说，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些食品包括饮品的时候呢，要注重一下它是否对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啊，不能说光想着尽兴了，但是不想着自己吃到肚子里喝到肚子里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健康啊。然后昨天呢有一条这样的一条新闻，很多媒体呢都转载了，就是这种快乐水对女性伤害翻倍，很多人可能每天都在喝。
1: 近年来呢，在社交平台上啊，涌现出了很多微醺爱好者，常常呢会分享一些美颜的调味酒，颜色呢也是很好看啊，有渐变的粉色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叫落日飞车呀、椰林飘香等等，还起了一些很浪漫的名字。那这些调制过后的鸡尾酒呢，它的颜色很绚丽，十分的引人注目，再加上添加一些口号，比如说什么微醺不醉啊，这样就让很多朋友看到之后呢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但实际上鸡尾酒它真的喝不醉吗？还是说鸡尾酒其实更适合女性朋友，到底能不能放心喝呢？
0: 就我在网上有的时候也看到过这样的视频啊，确实人家调成那个鸡尾酒看着非常好看啊，这个环境氛围给你弄得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喝，喝下去是不是健康，还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啊。
1: 其实这鸡尾酒它是一种混合的饮料，通常呢是由一种或者是多种的鸡酒，就是烈酒和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果汁啊、糖浆、苏打水、能量饮料等等，经过呢调酒师的这个调配混合而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酒的料理，就比如说有点主菜，有点配菜，有点雕花。其实这些呢，调酒将元素和谐的组合在一起之后，就创造出了一杯独属于自己的风味独特的，并且外观呢是非常美丽的饮品。
0: 对，但问题是这些鸡尾酒宣称叫下班微醺，但这样做真的好吗？其实这些鸡尾酒它从设计到营销虽然都披着这种女性友好的外衣，但其实呢也藏着一些所谓的精准的伤害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美丽的颜值，就是把这种喝酒包装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让人放松警惕，就觉得它这个颜色呀，包括颜色五颜六色的，然后造型各异，就让人感觉就是这有点像喝饮料的意思，
1: 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啊！
0: 但其实也是喝酒。
1: 对，所谓的什么低酒精啊、果味浓啊、不醉人啊等等，就让很多朋友会以为是，哎呀，

0: 那么喝几杯没有关系吧。
1: 嗯，
0: 而且呢，尤其是一些喜欢颜值高的、拍照好看的，对这样的朋友来说呢，喝不醉再加上那些口号，反而就是会放松警惕了，不知不觉当中也许就会多喝几杯。
1: 对，
0: 另外呢，这样的鸡尾酒哈，它的口感呢，喝过的朋友说哈，是香甜的口感，用甜和果香呢来掩盖了酒精的那个冲劲儿，就不知不觉的会多喝。
1: 对，这个鸡尾酒呢，虽然只是带给人一点微醺的感觉，但是它对于人体的危害可是一点都不小。首先呢来讲呢，喝不醉啊，只是一种错觉，反而会让你摄入到更多的酒精，像这个甜味啊、酸味啊，还有这种气泡感，它会掩盖鸡尾酒的酒精的浓度，使人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酒精，反而容易导致急性的酒精中毒，甚至出现头晕、脑胀、呕吐、不省人事等症状。
0: 另外呢，酒精的这个危害哈，它是没有安全剂量的。根据现在的研究数据，统一的被认为喝一点对健康其实都是有害的，也就是说最最安全的饮酒量就是零，不喝酒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
1: 对，就不要轻信一些网上的或者民间的一些说法，什么少喝一点酒啊，有益于健康啊，这些都是不靠谱的，只要喝一口都对身体有损害啊。
0: 另外呢，为了掩盖这酒精的辛辣的口感，鸡尾酒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糖分呐、椰奶，就使得这个鸡尾酒它的热量和能量也是挺高的。再加上呢，酒精还会延缓人体的脂肪代谢，增加人们的食欲，所以呢，这鸡尾酒它会导致有更多的脂肪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储存起来了。因此，鸡尾酒对于身材管理的朋友来说，哎，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轻易不要去碰它的一个饮品。
1: 对。另外呢，这个每年啊，据统计啊，因为过量饮酒而死亡的人数，这个增长率，女性的增长率是要高于男性的，所以大家呢，对于喝酒这事儿还一定要慎重。另外呢，这个鸡尾酒高糖高卡，还会不知不觉当中让饮酒的人变得更胖啊，因为它里边热量很高嘛，还添加了很多的糖分什么的。
0: 总而言之吧，其实如果说哈，有点喜欢微醺的朋友，我们在这个忙碌的工作之余，想要喝一点点为自己解解压，那么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咱们千万记得哈，不要喝多，也不要喝醉。另外呢，就是我们喝过之后了，在路面上的这个安全问题，永远就是最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就是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包括平时也好，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就不要开车啊。
0: 适度的喝啊，千万不要贪杯。另外就是我们在酒桌上，咱们不劝酒，咱也别拼酒啊。其实这个鸡尾酒呢，它就是披着一个美丽的外衣，具有很多迷惑性的这么一种酒，打了很多的旗号，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包装的宣传的口号在里面，但实际上它没有它表现出来的那么好，那么健康，或者是那么美丽等等都没有，只是一款热量很高的，颜值相对来说吧，可能出片一点的这么一款，热量也高，甜度也高，酒精含量也不低的这么一款酒。
1: 而且本质上我感觉就是各种、
0: 价格还能再贵一点。
1: 对，各种这个生产酒的厂家做的一种包装或者营销，哎，看上去更好看更诱人，其实本质上呢，他还是想多卖酒
0: 啊，多挣钱。
1: 嗯，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8:57了，再来为大家刷最后一波路况。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营口市区内各个主要的交通路口，其实通行起来效率还都是不错的。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交汇路口，渤海大街上通行效率很不错啊。光华路呢，一组信号灯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另外，现在和市府路、学府路、盼盼路以及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在渤海大街上通行起来都很好。
1: 嗯，
0: 今天呢，早上新兴大街的表现一直都挺亮眼，没有明显的堵点，可见哈，周五哪儿都不堵这句话的这个魔力依然是在的。
1: 对，帅气的小王子说到世界杯最喜欢的球队呢是巴西队啊，就是，但是因为白天要上班的原因，可能有些比赛也是看不了了。他说最好的世界杯时间呢，能够调到晚上的5点啊或者12点，这样看球比较方便。这个
0: 谁不想呢？
1: 对，我们就得期待着说未来啊，就比方说咱们中国如果能举办一届世界杯，那比赛的时间肯定是非常有利于咱们中国的球迷了啊。
0: 以上。

0: 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以及本周节目的接近尾声了，这一周呢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您一份好的心情。
1: 本周的直播就是这样了，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2: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

0: 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11，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渐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坝一圈30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渐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渐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坝一圈30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渐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951爱音乐，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

0: 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怪。
8: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8: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音乐。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收听的是九五幺的九五幺爱音乐。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有位听友留言说呢，我想听肖战的《德贤紧致》。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想念一个人大概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想带他去，看到好看的风景呢想和他分享，听到好笑的笑话想讲给他听，你想把全世界都分享给他。来听歌曲《想某人》。

有些歌听的不是旋律，而是回忆。前奏一响，就能想起第一次听这首歌的场景，想起当时身边的那个人。那些画面呢，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清晰的好像昨天才发生。音乐是最好的时光机。来听歌曲《庄周一生梦一蝶》。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它没有声音，却无处不在。它在你发呆的时候出现，在你看到某个相似的背影时出现，在你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出现。你控制不了它，也赶不走它，你能做的只能接受它。请听，知道不知道。

0: 2004年，音乐人李正帆来到宁夏西海固的王民中学，那里触目所及的只有三种颜色：蓝的天、绿的树，还有黄的土。孩子们没有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却有着最旺盛的求知欲。离开那天，李正帆在学校门外的黑板上写下了一段歌词，全校的孩子围在黑板前，一字一句地大声念着，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那不是在思念恋人，而是在思念那一张张被黄土高原吹过的，黄土高原的风吹过的纯真质朴的脸。今天让我们重新听懂这首歌，宁夏。
1: 我不再是一个人，多幸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整点之后呢，继续进行我们的九五幺爱音乐。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巴巴。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29到19度，坝一圈30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

0: 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诗和远方的听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曲啊，一位朋友的妈妈呢今天过生日，她想点播一首阎维文演唱的母亲，送给自己的妈妈，祝妈妈身体健康，事事顺意。好的，一起来听这首母亲。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啊，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那我们的有一位听友跟我们留言说啊，我在工作岗位上，我们这儿呢不让说话，也不让玩手机，但是可以听收音机。哎，你说这个的，我突然想起来，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天天守候在收音机的旁边，听评书或者是听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马上那种穿越的感就出现了哈。现在可能是更丰富了。以前的时候，一个收音机呢，可能就是陪伴我们的童年时光，让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来，下面一起来欣赏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管你在人生路上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始终要坚信阳光就在前方等着我们啊。阳光总在风雨后，有着阳光，有着前进的方向，一起走过四季，一起来听四季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就要按音乐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把一首《从前说》送给大家，祝您天天有份好心情。

0: 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营口跑出质改数转加速度，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考察暨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经济提质增效；
6: 2026年我市中考政策正式发布。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制造业质改数转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在营口，一场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全速推进。从顶层设计到真金白银，从标杆引领到精准服务，我市正以加速度跑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8: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顺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 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7: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9: 我们建立了质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7: 在大力气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质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市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规上企业负责人手中。同时，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100户企业参加全市质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小慧：
10: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7: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企一策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质改数转的加速度。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代表，前往石膏精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暨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联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与本地龙头骨干企业对接交流，搭建政企互通、企企联动的产业供需合作平台，助力全市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固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状况，详细了解企业核心工艺、产能规模、产品优势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石钢精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全系列产品体系、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需求、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对外合作意向。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负责人逐一交流发言。大家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定位，围绕上下游配套协作、供需双向对接、技术资源共享、降本增效合作等内容交换思路，提出对接需求。石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放大龙头企业牵引带动效应。

0: 以石钢精诚等本土骨干企业为纽带，引导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精准对接，全面推行进采、进销、进创发展模式，畅通本土产业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凝聚多方协同合力，推动对接成果落地落细、渐行渐效。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本次活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需求清单、落实清单，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各项对接事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各参会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主动对接洽谈，推动合作意向尽快转化为实体项目。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靠勤服务，精准落地各项惠企政策，全力保障生产要素供给，破解企业发展瓶颈，以实实在在的对接成效推动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座谈会。
1: 6月10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2026年我市中考相关政策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相关情况进行全面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2: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八圈区4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代州市2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5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2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8圈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代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1: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及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1号，童声里的中国营口市2026年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办，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未成年人文明培育，创新我市美育实践载体。本次展演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市文旅广电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文联联合主办，以“童声嘹亮，唱响营口”为主题，来自我市16所中小学的800多名表演者通过合唱的形式演绎“童心寄远”“童声送党”“童梦飞扬”三个篇章，把未来点亮、山河、中华美少年等风格各异的作品传递出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许、对党的敬爱和青春洋溢的自信风采。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美育加德育加文明培育融合育人新路径，将童声嘹亮唱响营口打造为浸润童心的特色育人品牌，并制作多首原创少儿合唱曲目，推动构建校校参与、全域联动、全员育人的文明培育新格局。目前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已覆盖全地区中小学校。

0: 乐社团、校园合唱团，吸纳不同学龄段少年儿童参与，为他们搭建展示风采、浸润文明的广阔舞台。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六五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
2: 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我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浓厚氛围。在环保设施开放活动中，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营口理工学院师生走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和西部污水处理厂，近距离沉浸式了解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师生们详细了解垃圾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转化为清洁电能的处理工艺，实地观摩生活污水经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后实现水质净化、资源再生利用的完整流程，见证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走向无害化、资源化的新生，直观感受城市生态治理的科技力量与绿色成效。辽宁宏城环保有限公司营口西部分公司设备管理员王志博：
3: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节约用水，保护环境，会有一些不溶于水的纸巾，可能会直接随着冲厕一直记录到咱们的污水当中，给水中增加更多的固体的悬浮物，像棉絮状的，这样的话给污水处理的设备和设施会给造成更大的负担。
2: 在我市地下水污染防治科普教育基地，师生们通过现场讲解和模型演示，直观了解我市在土壤、地下水监测、监管与保护治理方面的先进技术手段。营口理工学院吕燕杰：
4: 作为新能源专业的一名在校生，我意识到新能源开发和地下水保护密不可分，比如光伏项目建设需要严防地下水的保护规范，在开发清洁能源的同时也要规避地下水的污染风险。今后我将立足于专业学习，把环境保护理念融入专业课程，用专业的知识保护地下水的生态。
2: 市生态环境局还举办亲子环保课堂，以互动形式为孩子们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开展儿童房室内空气免费检测公益行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开展净滩行动，守护滨海生态环境。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发放环保手册等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推动全社会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产教融合大讲堂激励学子匠心逐梦。
2: 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首期产教融合大讲堂活动，邀请我市优秀企业家代表分享奋斗历程，勉励学子潜心钻研技能，弘扬工匠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活动中，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从一线技术员到企业领军人物的成长经历，讲述以技立身、精益求精的实践感悟。营口技师学院学生杨子涵：
5: 前辈们脚踏实地、不畏挑战的经验，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奋斗的价值。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端正态度，勤学善思，在成长路上脚踏实地，努力追逐心中的目标。
2: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燕朝：
6: 我们也是想老师呢，能跟我们这个企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进行互动，把这个企业的这个最前沿的加工跟我们这个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让他们了解企业当中加工的工艺，包括检测的方法，能让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到企业之后马上就能进入状态，马上就能形成这个生产力，在基础理论方面呢做到呢毕业就能就业。
2: 下一步，学院将持续筑牢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打破课堂与岗位壁垒，坚持匠心育人、技能赋能，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敢担当、善作为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由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

0: 1711，微信同号。
1: 罗威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与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的内容是我们如何定义年轻。年轻的心永远勇敢无畏。说起年轻啊，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照镜子。其实年轻描述的应该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而不是单纯泛指一个人的年龄。年轻人应该是充满活力、视野开阔的一群人，乐于接受和追求新鲜的事物，代表着激情无限，一切皆有可能。他们可能来自任何的年龄段，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勇于挑战自我，敢于与众不同，保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面对现在和未来呢，都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感知生活的乐趣，不蜷缩一隅，落落欲欢，孤芳自赏。年轻人呢，不怕闯，就怕内心呢空怀抱负，却又空无一物。人生没有如果，命运没有假设，不要尽力而为，而要全力以赴。想要不可替代，就必须与众不同。积极的心态，踏实的努力，这就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良方。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活出自我，而且活得自由自在，拥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多数人呢，习惯待在舒适区，不愿面对和突破来自自我内心或外界的阻力啊，去追求最想拥有的生活，放下那些顾虑，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你不去做，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你能到达的最高点在哪里。而你在犹豫时蹉跎浪费的年华，日后也一定会以别的方式让你做出补偿。

只要热爱生活呢，随时都可以被世界感动，多去体验，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合适的答案。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只有去靠近，去接触，才能体验到它精彩的地方，让自己拥有更多活法和更多存在的可能。向着诗和远方出发，人生只有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收获真正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在蓦然回首当中，于内心深处抵达那片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地。希望你年轻的心对得起热泪盈眶时的你。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愿你呢可以多去体验，带着年轻的冲劲呢去做喜欢的事，过好每一天，在热泪盈眶之前，做好拥有最大可能的自己。如果平凡的生活还是束缚了你，那么你也拥有改变的机会。而在你有机会改变的时候呢，请尽可能的改变，不给人生设限。真正不羁的灵魂不会真的去计较什么，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国王般的骄傲。我们还年轻，我们依然可以去追寻梦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云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从今天起啊，在这个时间点前洗澡有益健康。大家可能呢都听说过一个说法啊，睡觉前呢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呢明明是很累了，洗完澡躺下呢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很浅，多梦，哎，容易醒，这很可能与你的洗澡时间呢有关系的。睡前洗澡让身体更清醒，除了光线啊，人体内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那就是核心体温，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之后啊，核心体温呢它就会下降的，白天起床后呢核心体温它又会升高。那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呢，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的机制，让我们感到困倦。如果睡觉前的核心体温升高了，则会影响正常的入睡。洗澡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呢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的质量。热水刺激啊，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的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呢，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的环境呢，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让神经更兴奋。洗完澡啊，我们通常会觉得浑身很热，这其实呢是身体正在散热降温，体温通常会在一小时内逐渐的回落。专家建议啊，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是更早洗澡呢更好，因为水温呢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的时间呢，体温已经降到合适的温度了，更容易入睡。如果你当天回家呢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之后啊，用冷水敷敷额头，冲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我们洗澡呢还要避开三个时间，除了在临睡前呢，以下的几种情况呢也不建议洗澡。一个是刚运动完，运动完身体啊处于兴奋的状态，这个时候立即洗热水澡或者是蒸桑拿的话，会增加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导致其他的器官供血不足。运动后啊，呼吸急促，在空气不流通的浴室里呢，很容易缺氧，加上本来出汗后呢，血液容量相对不足，引起头晕眼花、全身无力，甚至虚脱休克和晕厥的症状。因此呢，运动后最好休息是30到45分钟再洗澡。还有就是饭后或者空腹的时候，吃饱了之后啊，体内的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这个时候洗澡呢会造成周围的血管扩张，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相对减少，容易消化不良。洗澡的时候呢，洗澡的时间啊应该在饭后的一小时左右为宜。空腹的时候呢，体内的血糖水平降低，洗澡呢会让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血液量减少，可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

喝酒之后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师啊介绍说洗澡的时候皮肤血管扩张和酒精对血管的扩张作用呢，特别容易导致血压的下降，发生心慌、气短、气头晕啊、视物模糊等低血压的症状。那此外呢，洗澡的时候啊，血液分布主要集中在体表，也不利于酒精的分解，反而呢会加重醉酒。那么睡前应该做四件事帮助睡眠，是哪四件事情呢？那么在歌曲和半点广告之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哪四件事情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睡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睡觉前做四件事情呢，可以帮助您的睡眠。如果能够将睡前的一小时时间呢利用起来啊，不仅能够放松身心，还能够提高睡眠的质量，对养生也很有帮助。第一种呢就是梳梳头啊，建议大家每天呢睡觉前呢给头部啊放松一下，可以用梳子，也可以尝试呢手指去梳头。双手食指呢从额头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拢头发到颈后的发际，边梳呢边揉搓头皮，动作应该是缓慢柔和，每次10分钟左右。还有呢就是揉揉腿啊，小腿肚子上的承山穴啊，承山穴在哪儿呢，就是伸直了小腿或者将脚跟呢向上提啊，在腓肠肌肌腹下的凹陷处呢就是该穴。如果您还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呢，可以搜索一下哈、网络上搜索一下说承山穴的具体位置，承是传承的承，山高山的山，承山穴啊，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它是一个有效的解乏穴，能够舒筋活络，壮筋补虚，对缓解腰背啊小腿的疼痛的效果是很好的。如果您睡觉前呢按压这个穴位啊，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让身体在放松舒适的状态下入睡。还有就是磨脚心啊，涌泉穴位于脚底脚心的地方，是一个肾经经脉的第一穴。按摩涌泉穴呢可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缓解头晕脑胀、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等等不适的症状。长期失眠的人群呢，睡前坚持按摩涌泉穴是辅助治疗失眠的最简便的方法。那建议大家每晚临睡前呢就是按摩并揉搓脚心5分钟，自觉脚心发热即可。还有就是喝点水啊，血液最粘稠的时间段呢是半夜到清晨，这个时候人呢基本是在睡眠的状态，无法喝水，却无时无刻的不再丢失水分，像呼吸呀、出汗和排尿等等。睡前喝水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促进血液的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和代谢产物的排出。因此呢不妨在睡前呢喝些温水啊，但量不要多，100到200毫升左右即可，以免因为起夜而影响睡眠的质量。

现在的生活压力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超级简单的几个减压小技巧。那么怎么才能缓解压力呢？怎么避免减压方法反而让自己变得更有压力呢？这里有几个超简单的减压小技巧，强烈推荐你试一试。一个呢就是多喝水，是的，你没看错啊，就是这么简单，多喝水。那么每天的饮水量呢不足 1.5 升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体内主要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会显著的升高。那么我们呢可以按照下面几个时间点来喝啊，十点和下午三点各喝150到200毫升，可以缓解疲劳，提升状态。还有饭前半小时喝150到200毫升，有助于控制食量。睡前1到2小时少喝100到150毫升即可，避免喝太多影响睡眠。第二个减压的小技巧就是深呼吸。需要注意的是啊，要采用腹式的呼吸法。我们日常的胸口浅呼吸呢，反而会让自己越呼吸越紧张。具体的做法呢，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者躺下，双手呢放在腹部，用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感受腹部像气球一样的鼓起，屏息两秒啊，保持腹部鼓起的状态，用嘴巴缓慢的呼气6秒，感受腹部慢慢的收缩。还有就是每天要设置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压力可能来自于信息过载啊，满屏的工作消息，不断涌入的新闻资讯，都让大脑呢始终处于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给大脑喘口气儿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里呢，可以纯粹的闭目养神，也可以听听白噪音，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我们总想着等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但是生活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压力呢也会源源的不断。长期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压力就是一场慢性的自毁。那希望我们那样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会啊去解压，给自己解压。减压的几个小技巧：多喝水、深呼吸，还有吃，每天设置15分钟的无电子设备时间。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个。

0: 可再减50元。威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购一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购一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购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000。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呢天气正好，而且这马上又是周末了啊，我相信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这个心里呀一定是迫不及待了，因为确实是咱们再往后可能天气就会比较热了，带着咱们的亲人啊朋友啊爱人啊出去游玩的话，这个天气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的不舒服。而且呢我相信现在刚高考完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学子朋友们，这个心呐一定跟长草了似的。我把我的像是染发呀美甲呀，包括说出去玩啊以及说各种换新都准备完事之后，那下一步是不是马上就要出去玩了呢？那么今天周末呢，开启咱们如果陪你看世界的板块，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跟我们讲解一下在假期期间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好项目。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的95.1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大家如果有哪些想要去的目的地呀，包括说咱们的一些旅游路线，还有说喜欢的景点，都是可以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的。那么先邀请咱们的老朋友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跟我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子涵姐这一次来呢也是十分的开心呢，我这嘴角洋溢着笑容，之前也是兴冲冲的跟我讲说，最近呢我设计了老多新的团型了，在我们的6-7月份，而且有一些是咱们营口当地旅行社没有的，算是创新推出了一些全新团型。所以说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玩转营口多待一会儿啊，每天中午12:00到1:00都会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跟大家指示准点的进行见面的。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6-7月份先从短途游开始吧，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刚放假嘛，或者说是时间不太充足，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跟我们分享一下短途游在最近都有哪些全新的团型吧。
1: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给大家准备了众多的旅游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首先呢汽车团的路线就比较丰富了，我们整体的汽车团今年红泰旅行社的草原会作为一个收官站，那么在我们7月9号出发的乌拉盖大草原，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了，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那么这次的乌拉盖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4天1000出头，大家呢可以每一天都含餐，又含了我们3天晚上的住宿，当地呢景区里面所有的小交通呢都含在内了，并且呢我们的吃住确实也是一级棒，让大家真正能感受到红泰旅行社的一个特惠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我们的品质。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听到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呢，对于红泰旅行社可能是比较陌生，但是大家可以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路线呢包括说详情介绍里面体现到红泰旅行社作为一个在营口干了15年之久的旅行社有许多的经验。那么这次收官之战草原乌拉盖给我们安排的都是哪些升级项目呢？
1: 好的，在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想必大家基本上都不陌生了，有很多人都跟乌拉盖走过一次，甚至有走过2次3次的。
0: 是的，
1: 对。那么这次的乌拉盖呢给我们大家作为收官之战呢，是因为红泰旅行社呢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那么乌拉盖大草原呢这个草原的路线已经发了有13年之久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以内呢，很多人其实大家并不陌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去上了草原乌拉盖认识到了红泰旅行社的品质，成为我们红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那每一次呢确实也给大家了很多的满意，例如呢

有15年之久。那么乌拉盖大草原呢，这个草原的路线已经发了有13年之久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以内呢，很多人其实大家并不陌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去上了草原乌拉盖，认识到了红泰旅行社的品质，成为我们红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那每一次呢，确实也给大家了很多的满意，例如呢

0: 旅行社呢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把每一位出行的客人朋友们真正当成自己家里人，当成自己家的老人、自己家的孩子去照顾、去安排。像我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也都会到当地去调研考察，我们看一看当地的住宿的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又去看一看我们整体的吃饭的餐厅环境够不够达标，还有我们整体的吃饭能不能吃到当地的特色。很多人其实不管是谁出门都想去尝尝当地的特色，例如我们在营口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们来到营口，肯定大家首先想要第一个就是吃点烤肉，
1: 对
0: 吧？那么吃点海鲜，那也是来营口招待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那么到了当地呢，很多人其实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团餐能到宏泰旅行社吃得这么好，有很多的当地的一些餐厅都是本地人再去吃的餐厅馆子，我们就是想做的更不一样的品质。其实现在呢，大家我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挣钱都不容易，我觉得整体的话大家出去玩都是想要去把钱花在刀刃上，想要去玩的好一些，甚至还有很多人其实80%到90%的客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都会问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行程当中有什么，您能跟我说句实话吗，说句心里话吗。
1: 嗯，
0: 我说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以前跟团走过购物团，走过其他消费的这种当地必须消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到了当地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我就记住嘛，有很多客人在报名，像昨天晚上有一组客人是一家商口报的张家界，那么这一组客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呢，让我觉得心里头突然间就想到很多人的共鸣字点了。这个大哥在报名的时候是因为孩子怎么的高考刚结束，然后呢他想带着家里人一起出去玩一趟，就想去上张家界，想要去感受一下张家界的这个爬山的景观呢，包括这种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然后这个大哥非常实惠的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年年都跟旅游团走，但我年年的体验感都不好，听到你家951一直在宣传，就觉得你家的品质应该是很权威的，所以呢昨天晚上就找到了我们。当时从沟通细节的时候，这个大哥说我微信里面差不多得有5-6家旅行社，但是听着说话的感觉就知道你确实是专业的，你去过。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专不专业呀打不了人，咱们也是就是说属于那种骗不了人。而且呢刚刚咱也是提到了，每次制定行程之前都会来到当地去切身实地考察一下酒店怎么样，景点怎么样，包括说现在观赏的季节是如何的，还有说在我们的吃的方面。所以说呢只有自己切身经历过这些了，在制定行程的时候咱有啥说啥才有更好的一个话语权，也会带大家切身实地的去感受到他自己所体验到的比较美好的感受。
0: 是的，有好多其实在客人咨询的过程当中，例如行程的顺不顺路啊，当地是不是当地比较出名的馆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去过每一个目的地，至少我们要去10次以上，对当地所有的东西真的是太了解了，就如同自个儿了解营口一样特别的了解。那么很多人其实到了当地一个陌生的环境，首先他要把景点走的精华景点全部都走到位，想要让大家不虚此行。我每一个人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心里想的就是我去一趟这个地方，无论是华东啊还是说张家界呀、啊、或者是贵州啊，以及我们成都方向重庆方向，那么祖国的大好河山太多了，无论去什么地方，其实大家心里所想的就是我一次去这一次地方，我就想把当地的这个精华景点玩到，下次我就不再选择这个目的地了。
1: 没错，因为确实是啊，大家的一个人力物力啊，包括说句实话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一次去到这个地方了，我选择一个性价比高并且有质量保证的这样一个旅行团的话，在我们当地的景点可以一网打尽。并且刚刚呢子涵姐也是提到了说每一个地方每一条路线都是去切身考察过的，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底气，所以说才会在我们的各个行程里面，像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呢、啊、包括说自己游览的时间才会安排的这么充足呢？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真正到当地去走过，而且不是一次的去走过每一个地方，变拉脚控苍蝇小馆我们都深知，所以有一次时候呢非常去想推荐更多的客人在我们宏泰旅行社报名之后晚上的时间给大家选择住在市中心或者是比较方便的地铁口附近，让大家去入住酒店的同时，晚上的时候还可以更多的去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与美景。那么很多人其实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都是想不虚此行，但是如何做到不虚此行，吃得好住得好的旅游团大有讲究。
1: 没错，
0: 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我都会不停地去跟大家去说，例如我们到了张家界要吃什么，要吃雷饭、你知道什么是雷饭吗？
1: 就是是不是那种拿那种辣椒然后给它整碎了跟饭和在一起的那种，
0: 里面还有皮蛋，
1: 还有皮蛋，
0: 对，
1: 那这种真的是咱们东北人的狂喜了。
0: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在当地可能会去吃这个臭豆腐啊，长沙的臭豆腐啊，以及当地的

0: 个山下锅。那么很多很多的餐食其实大家真正没有吃过也会觉得很好奇，那么到了当地呢也会在网上去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餐厅啊，例如我们在什么时间呢去吃什么样的餐厅，有没有限流啊。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宏泰旅行社确实是比较专业的。像到了西双版纳，我头两天刚刚回来的这个团型哈，昨天才落地回来，西双版纳的客人到了西双版纳之后就问我西双版纳有什么可玩的。我说西双版纳除了景点以外可太多了，首先哈，你们到了当地呢肯定是要吃点当地特色美食的，对吧？那么西双版纳就有烤鱼，以及呢你们都不敢想象的是，鲜花居然可以做成菜，水果可以蘸成辣椒面去吃，各种吃法当地确实是很地道。那包括呢水果，很多水果到了西双版纳它光照线比较强，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温度，所以这个水果也是比较出名的，例如热情果大家可能都没听过，或者蛇皮果、鸡蛋果。那么很多很多这些水果呢，很多人到了当地的时候才会吃到这种地道的味道。而我们旅行社不跟大家讲，可能你们在马路边上一走一过都会觉得这什么东西我没见过，我
1: 不
0: 敢买。对，你可能不敢买也不敢去吃，但是我们吃过尝过呀，更知道是哪块好吃哪块更便宜啊，会推荐大家去上什么傣族村寨里面去买水果、果干。那果干都老便宜了，一袋基本上半斤装的话也只需要10块钱。那么整体的那个红糖用整个这个叶子包上来的一块也是10块钱，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就会觉得哎，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为什么买东西那么贵呀、是因为没找到靠谱的旅行社，
1: 对，
0: 没有那么专业的经验。
1: 是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出去玩的时候没有找对地方，而且也没有一个专业的导游给我们进行推荐啊。那么刚刚呢子涵姐是就自己的一个旅行经验讲解了许多，包括说张家界的团啊，云南的团啊，还有说各种各样一些其他的团，包括说华东武士的，所以说呢会有这么多个一小旅行路线可以一块儿出发啊。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或者说是关于刚刚所提到这个乌拉盖咱们抢到一半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无论在我们暑假期间，大家想要带着宝贝朋友们一起出游，想选择亲子互动强烈些的，或者是说当地美景啊以及游乐场多一些的，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们想要选择在我们孩子放假之前出行，或者在暑假期间跟着家里人一起出游的旅游团也都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那么在我们整个七八月份呢，也是一个亲子欢乐季，亲子家庭更注重高质量的陪伴与成长体验，清凉避暑，轻松遛娃，旅途安全，有趣有回忆。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会有品质体验、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行程趣味、安全舒适。那么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康养休闲季的老年人出行，注重我们身心休养人群使用的性价比高强度的这个拒绝高强度的赶路，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不同的行程、不同的产品，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宏泰旅行社。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么多条路线，这么多种选择啊，咱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我们的小朋友出行，其实现在都正是好时节。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说这次的收官之战草原乌拉盖抢到一半儿，那赶紧给我们讲一讲，之前这个住的讲完了，玩的讲完了，吃的话，咱们能不能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烤全羊啊、手把羊肉等等呢？
0: 可以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真的是推荐的这个餐食安排，我自个儿就觉得，我很多人客人在走团的过程当中都会说到，我自己带着家里孩子，我够呛能吃到这么好。还有就是你跟团走其实是有很多优势的，例如烤全羊，你一家三五个人或者10个人8个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点一只羊
1: 啊、对，因为太多了吃不了。
0: 对，一只羊基本上要达到60斤左右，你根本也吃不了，也吃不到那么多特色嘛。那么开羊仪式也是非常热闹的，有当地的这个草原上的小姑娘还有小伙子边唱着蒙古歌边帮我们去开羊做这个仪式，那么还会邀请这个很多人上台去做互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住的酒店呢有一天晚上升级了起源部落的蒙古包，而且是豪华蒙古包，是我们草原上面蒙古包的最高标准，房间里面有空调还有卫生间可以洗澡。那么另外呢，2天晚上安排的是当地高标准的准 准四标准的住宿，品三品尝我们当地的草原的手把肉、麦饭时的小火锅、饺子宴、烤全羊等等特色餐，满足我们对草原上一切的想象以及我们满足这个味蕾。
1: 是的，会带给我们一句极富民咱们内蒙古族风情的这样的一次体验啊！不光是可以住到咱们的一个蒙古包，品尝到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更会有一系列的仪式感。而且里面呢，其实到了一个当地具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体现一下咱们蒙古族的特色。那我想问一下，里面会不会有像是我们的马术表演，以及说咱们的篝火晚会呀、啊，还有说一些其他比较热闹的一些活动呢？
0: 是一定要有的。其实很多人到草原就是为了带孩子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空旷的大草原的热闹的气氛。
1: 是的，
0: 同时呢，还能去感受一下草与天连成一条线的这种景象。
1: 嗯，没错。所以说呢，这种景象其实在我们营口这边是很难能够看到的啊，因为确实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远远望去，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远处真的是红彤彤的一片，然后下面呢是属于咱们的一些小平原山脉呀，连成一片一望无垠，这种感觉带给我们一种十分放松的，并且躺在我们的草原上啊，往天上望去，蓝哇哇的一片，这种感觉是在我们城市里面，包括说在我们周围是不会有这种体现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包括说我们的大人朋友们，有时间来到这次的收官之战乌拉盖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么刚刚呢，关于咱们的乌拉盖收官之战也是分享了许多啊。那其实我了解到，这次咱们还有另一次短途游也是正在火热报名之中，是吗？
0: 是的啊，今年的整体的汽车团依然还是给大家选择的乌拉盖大草原和我们的吉林长白山，但是呢，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7月9号乌拉盖只有一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没有乌拉盖今年的这个行程了。如果大家要是说人多，那么我们想 VIP 独立成团，这个也是可以操作的。那其实为什么选择乌拉盖大草原呢？就是不用去考虑挤的这个挤人呐、啊，或者人山人海的这种景象。那么另外呢，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呢，看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草原，九曲河流在我们的落日铺满旷野，而且呢，真正的风吹草地见牛羊。如果你想找一片最干净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这里也是被称作天边草原，也是我们电影《狼图腾》的取景故乡。和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不一样，这里更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来到乌拉盖一定要去九曲湾，蜿蜒的河水像飘在草原上的一条银色的哈达，那么在这里呢，犹如傍晚的这个日落呀，金光洒满河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我们会走进野狼谷，近距离的去感受狼的野性与自由，听一次真正的草原狼的一个嚎叫，那么再才算真正读懂草原的苍茫。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乌拉盖还可以骑着马追风，穿着蒙古袍拍照，那么住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蒙古包里面，抬头便是漫天星河。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太阳升起的一个景观，风吹草地见牛羊。那么在我们的风吹草浪云低天阔，牛羊遍落满野。那么如果大家昨天累了，想来趟乌拉盖，这里有风有自由有辽阔，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游牧民族的体验，住进我们草原的烟火人间，还有呢我们的草原的这个圆顶的蒙古包，清晨会被牛羊的低鸣声唤醒，推开帐篷一望无间的一个绿景，而且呢遍地的牛羊，还有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草原风味，例如软烂脱骨的手把肉，还有香醇的这个咸奶茶，筋道的奶皮子和奶豆腐，大口吃肉，大口喝马奶酒，感受蒙古族的热情与豪爽，换上蒙古袍在草原上旅拍策马奔腾的这种景象呢，真的是穿越茫茫草场，或者是坐下来草场聆听一下马头琴的一个悠扬的琴声，恰逢我们夏季的那达慕盛会、那么摔跤啊、赛马呀、射箭呢、轮番上演，载歌载舞的游牧民族呢，围着这个桌上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的游牧风情。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千年的游牧风情在其他地方就是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根儿就在那儿。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体验一下蒙古族的一些特色文化呀，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内蒙古乌拉盖大草原去感受一下了。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关于说咱们这次乌拉盖之行，真的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眼间 年咱们这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咱们更多的一些像是乌拉盖草原之行感兴趣的话，以及说咱们下半场像是介绍的，比如说咱们的延边呐、包括说长白山呐、还有说我们的一些华东五市啊等等这些更多的目的地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节目，或者说是等到我这个上半场了，我已经听完这个草原乌拉盖之行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名额的抢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固定出发的团期今年是只有一批了，是吗？
0: 是的，固定团期只有这一批。用客人的话来说，我一打开广播，我就听到千元好玩又凉快，
1: 首选草原乌拉盖。
0: 对，就一直在听草原的广告，就在想草原我已经去过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线让我们推荐呢？或者其他路线让我们可以换地方去走一走啊？那么是有的，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大家这个热情太高涨了，有去过一次的，有去过两次、三次的，去过草原就其中就为了我们家那个铁锅炖，还想再去吃一次的，这种客人都大有人在。所以今年呢，确实也是满足更多的需求，开拓更多的新路线，让大家可以去更多的去了解宏泰旅行社。那么今年的草原呢，只有我们这一批，是我们7月9号出发。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真实的把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和当地的行程介绍一五一十跟大家讲清楚。那么出门呢，大家再也不用跟着旅游团一直有这个防备之心了，跟着宏泰旅行社只需带上好心情，钱包都可以不带。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路线也是比较多的，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来电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不带钱包就出行，这一次行程我相信一定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所以说呢，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了。看来时间，这是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韵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

0: 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7: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8: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9: 哎，
7: 你是谁？
10: 哦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4: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11: 稀饭，
12: 枸杞，
11: 米粉，
1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1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上半场呢，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啊关于最近短途游出行的一些事情。下半场咱们精彩继续，依旧进行如梅陪您看世界的项目。欢迎咱们的老朋友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么上半场咱们聊得十分愉快啊，像是乌拉盖的许多美食啊、美景啊，包括说住宿的条件，真的是应有尽有，十分详细。但是依旧会觉得说，哎，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像是一些景点啊，包括说行程的安排呀、住宿的标准啊，这些都会困扰咱们一段时间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像是一次旅途，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了解清楚的话，了解详细的话，最好的一些时间，最好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像是方式，还是打个电话我们进行详细咨询，或者说是来到宏泰旅行社的线下旗舰店，咱们详细了解一波。那么今天下半场刚开场，咱姐咱先把电话以及地理位置给甩出来。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手机号码依然和我们的微信是同步，座机号码38205673。38205673。在整个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提前去打算我们出去玩的一个计划。那么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以及我们 VIP 定制的团期，那么 VIP 定制团期呢，就是我们的三五个人独立成团，或者两个人也想独立成团的这种情况，可以选择定制团期。公司出行呢，有我们的汽车团路线、高铁团、飞机团，还有火车专列。那么很多的路线呢，也可以让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个别企业呢，如果大家说我们近期有这个公司出行的打算，但是呢想要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去提供上门服务。在我们整体的暑假期间呢，路线也是比较多的。汽车团有我们的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的收官之战，还有我们的长白山延吉也是7月9号出发，同样的价钱是1380元。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华东五市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新疆、大西北、四川、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欧洲方向，还有南美非、东南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的自由行路线都是非常多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38205673。
0: 是的，那这么多条路线呢，如果有咱们心里面的目的地的话，大家就可以赶紧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为什么咱们先把电话给甩出来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更多的一些飞机团呢，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张家界呀、贵州啊，以及说华东五市，还有说新疆的团型，现在基本上都是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是吗？
1: 是的，整体的行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家的团呢，相对来说性价比呢还是比较高的。例如宏泰旅行社选择给大家吃住的环境普遍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为什么说要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呢？其实我整体来说酒店住宿更多的是选择近1-2年装修的酒店，那么设施啊，包括当那个酒店的环境都是比较不错的。我深知大家其实出去玩的都是比较辛苦的，因为白天需要走路啊、游山玩水啊，肯定是要有这个体力方面。那么为什么要住得好呢？就是因为我们当天晚上休息好了之后才会元气满满的第二天出发。那么房间里面设施不全，包括呢房间潮湿，或者是呢房间里面的噪音比较大，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也影响第二天出行的一个心情。
0: 对的，
1: 所以在细节方面宏泰旅行社抠的还是比较严的。那么另外餐食安排呢，为什么每一次都在说吃当地的社会餐厅、当地的特色美食？其实经常也会有一些游客朋友们到了当地会有一些吃不惯的，其实吃不惯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跟着旅游团，你可能自己也要去到当地去吃这个特色美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是需要花钱，对吧？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会给大家尽可能的安排当地社会餐厅，也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更有一些符合我们东北人的胃口的餐食。这样做到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 程当中吃得好的同时还能吃得饱，那么有一些想吃当地特色美食的同样也可以满足到位。
0: 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子涵姐这个度啊拿捏得十分好，我既让你感受到当地的一些文化，包括说美食带给我们的震撼，又是可以让我们哎可能会马上就要水土不服或者说不适应的时候给我们来上一顿东北续命餐啊，这是带个引号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呢想出去玩，既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话，真的是可以给宏大旅行社一次机会。因为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之前或多或少的都跟过一些旅行团，会有一些踩过的坑，比如说购物店啊以及隐性消费等等。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也是咱们的各位听众在报团的之前特别容易顾虑的事情。那子涵姐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宏大旅行社在隐形消费呀、还有说咱们购物店这方面做的是如何的呢？
1: 营口宏泰旅行社呢主打的是穷玩团不进购物店。其实很多人在报名说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经常跟旅游团走，但是没有一次不进购物店的。有很多确实客人在反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之后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认识我这么晚呢？其实很多旅游团确实会有购物的一个环节，就是因为要把整体的行程价钱打下来。
0: 是的，
1: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呢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对于我们这个购物环节呢，宏泰旅行社会直接写进合同当中，全程当中不进购物店，真正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让大家做到心明眼亮。我相信任何一家旅行社就是说对于购物的环节当中都不敢这么写进去，而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让营口人民能够信赖。同时呢，每一次呢很多客人成为我们的忠实的老顾客，就是因为走过我家一次团，真正会发现宏泰确实品质是不同的。例如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觉得哎，我想走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我只是了解张家界，我只是了解华东五市，或者我只是想去这个方向，但中间当中的景点到底是精不精华，包括全不全，我并不了解。我可能看到这个东西我感觉差不多，我感觉那个东西也差不多少。其实行程之间是有很大讲究的，有很多的行程呢它写着是景区，但实际当中是购物店，让你就是防不胜防。
0: 没错，给大家一种哎，突然间怎么刺了我一下的感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就包括我说刚刚所担心的购物店的这个问题，子涵姐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详细介绍过了。并且呢，如果是报名他们家团行的话，刚刚也是提到了会有白纸黑字的合同保障。关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把心放到肚子里面的。并且刚刚也是提到了，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且靠谱的旅行团的话，像是景点里面的弯弯绕绕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咱不管是报不报团，只要是想要出去玩，也不管是自驾游好还是报团走的，都是可以先给子涵姐打个电话，我们去问一问这个景点哪这个地方咋样，咱哪怕首先买卖不成仁义在，就跟他们交个朋友也是可以的。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都是24小时在线的，因为我们公司有规定，3分钟之内必须要回复。工作时间呢？早上8点钟到晚上6点钟，这个期间呢我们工作基本上都是秒回的，1分钟之内都会回复。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宏泰旅行社非常专业，而且呢客人一直在咨询，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有闲余的时间去干别的事情。
0: 是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是你给他发个信息马上就回复。而且其实这一点会让大家更放心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报名了宏泰旅行社的一些团期，我在一些其他的地方真的是在自由活动的时候，我突然间迷路了，我找不到地方了，那这个时候呢拥有一个可以秒回的导游包括说工作人员，真的是会带给我们很强的一种安全感。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正在考虑出行的话，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咱们飞机团最近都有哪些好玩的路线吧。
1: 好的，飞机团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行程，还有呢我们汽车团和飞机团的一些路线吧。那么大家呢在整体的行程当中肯定是想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一些的，或者呢是带孩子们出游想要选择一个亲子互动比较强烈一些的，那么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也呢是上半场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乌拉盖呢行程是在我们 7月9号出发，1480元，广播厅有立减100元，138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全程当中无其他消费的一个草原之旅。那么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呢，同样也是在我们7月9号出发，1480元，广播厅有同样是立减100元，而且我们长白山的门票是保票的一个状态，不仅会去到长白山，还会去到我们的延吉网红探墓墙、水上市场、长白山的这个绿渊潭、大瀑布、资北村、海龙湖，整体的酒店安排更是干货满满，有2天晚上入住当地五星级标准的温泉酒店，还有1天晚上住在我们延吉的市中心。餐食安排呢更是丰富了，有我们的铁锅炖，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锅包肉啊，都能吃得到。另外呢，在我们的飞机团的路线呢，有很多的路线，第一个呢就是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也是作为国内旅游飞机的第一站，一起去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一下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香南而心动，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而前往到了华东五市、那么还有多少人是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旅游。
0: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子兰姐首先跟我们详细分享了一下这次关于咱们长白山的旅行，我相信这次旅行一定是会有许多亮点才会让子涵姐如此推荐。那么后面所提到的华东五市更是被誉为说国内的飞机团首选，那么我相信呢，华东五市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对于这个称呼，但是具体都会到哪些地方呢？子涵姐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华东五市呢主要是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来组成的。那么去上海呢可以感受一下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像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还有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太湖游船、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去上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水乡乌镇呢主要是感受一下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原生态的乌镇东栅，还有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小朋友们可能想要去上迪士尼，就会觉得去华东五市那么没有我心仪的迪士尼，迪士尼是有的，有我们营口机场就可以出发，而且迪士尼呢畅玩一整天，真的是孩子的欢乐王国。
0: 是的，会有许多不同的选择啊，咱们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可以通过宏泰旅行社这次华东五市的团行玩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同样也是会有一次完美的旅途体验。那么刚刚提到这个华东五市了，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园林啊，包括说一些景区啊，那大家可能就会担心，首先这个整体的时间是多长，那如果说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会不会这个车途啊，包括说来回这个辗转景点之间的一些会十分费事呢？
1: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整体的车程时间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保证大家的一个游玩体验感，还有我们的游览时间。宏泰旅行社主要就是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不要让当当当地呢就是整体的行程进景区拍张照片，提了图图像赶鸭子似的就出来了，这种行程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一个体验感的。
0: 对的，
1: 所以宏泰旅行社呢一直是慢走慢游，要到每一个景区深度游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宏泰旅行社是非常能够接受客人提的意见的，例如到了景区里面很多人觉得我跟不上了，那么你第一时间一定要跟宏泰旅行社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马上告诉我们的领队和地接导游我们放慢一点走。那么在过程当中如果吃饭有很多人觉得有不适口的地方，例如这个菜偏淡，那么有很多地方确实是有些淡口的，例如你们去上这个上海方向，包子它都是甜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不惯你也是可以说出来的，我们可以去安排好每一个人，照顾好每一个人的胃口。那还有呢，在我们的住宿的酒店呢，如果说我经常会遇到一种客人，就是我不喜欢冲着电梯的房间，我不喜欢把稳的那个房间，或者不喜欢冲着楼梯的房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可以提出来，我们都会可以妥当安排。宏泰旅行社呢主打就是服务温馨，而且呢我们也把客人当成自个家里人会去对待，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啊，或者是说到了当地全程当中我们接受大家任何的一些意见呐、或者是说你们到了当地有任何的问题提出来， 绝对不会敷衍了事，我们会真正把每一位人当成自己家的人，也放在心里。
0: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红泰旅行社比较人性化的一点，因为咱们出门在外嘛，毕竟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只要是在合理的一些区间范围内，他们都会尽量的去满足我们，同样是给我们解决问题，也是让大家十分放心的一点。并且刚刚也是会有一个小点呢，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有一个地接导游，还有一个全陪导游，2位导游全程保护。
1: 是的，我们为什么选择全程当中有一名领队导游来陪同呢？就是因为在我们整个这个中老年出行的一个季节，家里儿女没有时间陪同，但是他又比较不放心，觉得我时间太紧张了，我又要忙着工作，又要忙着孩子，但是我还想尽孝，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出去旅旅游，放松放松，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把孩子在家里的老人交给我们红泰旅行社，或者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们出行的，老人不放心的，也完全可以把家里的孩子交给我们，放心出游。因为18个人的精品团呢，由我们红泰旅行社的导游持证上岗，每一位导游都是有导游证的，经过专业的培训，而且呢至少是在带团经验5年以上，会从事我们18个人精品小团。那么全程当中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全程当中观察客人的一个状态，每一天吃饭呢都会问一问大家吃的有没有不合口的地方啊，或者是行程走得快不快呀，需不需要慢一点走啊。那么真正做到的是把家人当成家里人来出行。
0: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他们可以在营口干15年之久的一个小点啊，确实是会有许多的一些在我们出行方面呢，照顾好咱们的客人，同样也是会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的。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真的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这次华东五日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咱们随时报名，随时出发。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红泰旅行社呢，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套路生意。好，旅游行业我觉得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要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难，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问，这个行程之间的价钱为什么不同？其实用一句大白话来说，旅游就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么很多低价呢，你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旅游团一定不要参加，因为当地所有的坑肯定是由您自己来填补的。
0: 是的，
1: 我经常也是在说，我说其实出去旅游呢，非亲非故谁都不能白请你出去旅游，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行程，而且呢要找一个品质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些的行程。因为太过于低价，可能去上云南899、999，自己上网一看燃油税就要400多块钱，那么整体的行程当中确实是太离谱的情况，大家一定要不去踩坑。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我们的一些市面上啊，见到一些低价团，比如说咱们可能100多块钱出去玩个10几天的，大家去可以奔理合计一下，就咱们的一些车费、路费，包括说住宿费，这些都是下不来的。那人家毕竟是做生意的，为什么要赔本赚吆喝呢？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说在我们的一些旅途期间，会有许多的一些隐形消费呀，包括说一些购物店呐、这些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可能需要付出我们的时间的。大家可能一些去到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景点我都没有给他玩明白，这些一些像是好看的景色我都没有给他看清楚，反而把时间都浪费在购物店上，这个真的是不太值当的，而且是不太妥帖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说他们家这次，首先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中间没有购物店，也是没有隐形消费的，甚至说大家可以不带钱包就出行的。那我想问一下咱姐，这样的好团还有没有更多呢？
1: 有的，其实夏季呢还有2条路线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新疆，新疆主要是分为4个区域，东西南北疆。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如果大家第一次去上新疆的话，我建议大家走北疆，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一定要先去走北疆，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 的沙漠公路。那么带向北疆附近呢，有我们的西疆方向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还有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为什么说要分2次出行呢？因为 为在夏季的过程当中，北疆是一个特别适合的一个阶段，草原嘛。那么草原牧场这个季节呢，整体的草原长得也比较茂盛。那么另外南疆呢，说是心里话，确实太热了。这个整体的火焰山呢、啊，或者是在我们吐鲁番的坎儿井呢、啊，其实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差不多60度左右。尤其是在火焰山的时候，确实太热了。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比较热的一个城市营口的夏天去到了整个这个东疆啊和南疆。那么这个的相对来说，可能体验感就不是那么好了。为什么有很多客人在问到说，新疆为什么你家这个行程9000多10000来块钱，但是呢，有很多市面上的行程呢，只有7000-8000块钱，就是因为他们走的这个。相对来说东疆和南疆多一些的话，价钱就会便宜一些。
0: 是的，所以说呢，新疆这么大，东西南北疆4个疆区啊，而且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样。那么大家好不容易来到新疆一次，说白了毕竟这么远，咱肯定是得可它的精华景点，包括说自己喜欢的景点来进行享受的。那咱姐能不能就我们这个团里面有的像是南疆以及北疆，给我们去讲解一下这两个疆域究竟有哪些不一样呢？
1: 好的，那么其实呢，主要的景点呢，就是区别的我们的东疆会去到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还有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西疆会走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那么南疆呢会看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如果大家呢只有这个夏天的时间才能去上新疆去走一趟，但是我去过北疆了，那不妨你们也可以去走一走。其实真正的就是南疆的最佳时间是在于5月份左右以及10月份左右，而在我们夏季的过程当中呢，北疆是一个正式出行的好季节。
0: 嗯，
1: 那除了新疆方向呢，我们在中国的国土呢占1/6，地形上来说三三夹壤盆，那么从

0: 差上来看呢，晚上10点钟依然能看到营口晚上6点钟的景象。
1: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不同的地区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震撼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来到新疆，体验一下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而且呢，其实这一次新疆的行程，刚子涵姐是有啥说啥。如果想要去咱们的一些刚所提到的一些地方呢，它是5、6月份，包括说咱们10月份比较合适的。但如果夏季的话，现在推出的这条团行是正正好好的。
0: 对，那么除了新疆以外呢，夏季大家还可以选择西北路线，青海与甘肃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呢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那么为什么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就是因为避免海拔带来的越来越高所带来的一个高反的一个反应。
1: 是的，因为确实是之前潇潇也是跟我们的朋友来进行了解过，他们说如果来到高海拔的地方的话，建议先上一些村落去扎个脚适应一下，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游览，包括说探索。
0: 是的，那么西北方向呢，会去到七彩丹霞，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去过七彩丹霞，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怎么就像油菜画一样，怎么可以这么美，美的都不真实
1: 哦，像油画一样的视觉冲击是吗？
0: 是的。那么嘉峪关的长城，还有我们的莫高窟呢，我们选择给大家安排的 A 票。那么鸣沙山的岳阳泉呢，在这里会看到沙漠里的绿洲，经常晚上的时候会有明星在这里面驻场。那么青海会去上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在大西北方向呢，美食那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像面食啊、羊肉啊，各式各样的青稞，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近期有旅游打算，哪怕是说我想近期只是把微信加上，过一段时间出去旅游，都可以随时来咨询红泰旅行社。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确实是各位时间不够用了，感兴趣的话，来到线下去看一看吧。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

0: 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画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

0: 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幺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3: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

0: 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环节。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最近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请我们的二手车的嘉宾帮您来评估二手车的价格的话呢，在以下时间都可以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联系方式呢有这样几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么如果此刻您是通过951官方抖音来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话，评论区的下方也欢迎大家伙的留言。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进入到今天的951二手车。
1: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2: 二手车价格评估，
3: 二手车购买指南，
2: 卖得顺心，
3: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我现在呢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直播间的互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4: 那在昨天我和石伟做节目的时候呢，石伟提到这么一个问题，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请王经理给解答一下。在现在这个百花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时间段，而且在新能源是一路崛起时代，大家出的车漆颜色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想问一下，针对于现在或者是再展望到未来的话，对于大家去买这种比较个性化的车漆颜色，在未来再去卖的话，会不会因为车漆的颜色去折价？
5: 又说到车漆
4: 了。对，
5: 其实颜色吧，现在都是以个性的车型呢，还有车每个那个车型啊，个性的颜色每都有的。但我建议大家在选择车身颜色上来讲，随着一个大众化的去选择，但个性的也不排除。但是你要是所谓的说啊大红大紫的这种，你未来呢出售的时候它不是主流的颜色，以个性为主的这样的车，未来指定是它是折扣率要高一些，
4: 还是会高。
5: 对，
4: 就虽然现当下就是大家每个车企做的颜色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的，但依然是未来卖车的时候还是会受到这个价格影响。
5: 对，就我说的所谓就是那种特别个性的颜色，就是特别个性啥的太少有
4: 了。
5: 然后一说到车这个颜色，还得有分买购买的车型，所谓是哪类的车。你要是例如像以前说的，就应该像雷库是跑车一样的，它五颜六色，什么颜色的都无所谓。你一个商务车，一个行政用车的话，你就得接近这个主流颜色。你像这个电动，现在这个纯电动插混也好，你像家庭的 SUV 啊，或者是轿车啦、商务车啦，都是以这种，主流式的为主。你要是雷卢，就比如说那个某小美儿什么各个车型，它的类别它就是以跑车的这个
4: 轿跑，
5: 对，所以它的颜色掺杂着五颜六色，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4: 影响。其实说归根结底还是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这个外观去定夺它的颜色到底是否有影响。其实也不能说你就像以前一棒打死就黑白灰，其实在当下新势力一个崛起，车型的一个大家这个造型越来越独特的情况下，可能这个车漆颜色影响不会那么大。
5: 对，你就是现在这个颜色上，就这个话题我们在其他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议论过，但是就是说选车型的颜色，还有它这个不要去因为你个性的特 特别去喜欢，

0: 喜欢那种说的杂色的车，你回来给提个车意啊。还是以主事为主吧，我建议。
1: 好，之后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是我身边一个好朋友想问一下王经理，他是想问什么，就是说他咱就以保时捷为例，但他并不是买保时捷，就是他的有很多的选配，他相当于是买丐版的车型，但是有一些是赠送，有一些是花钱选配，就升级到将近于是顶配车型。那针对于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大票上的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在卖的话，因为他这个已经接近于顶配了嘛，在卖的话会不会因为这个选配了很多之后价格有所上涨呢？
0: 这个指定是要有的，因为保时捷的车型它是以选
1: 不是，只是以保时捷为例，他买的不是保时捷
0: 啊。就我说到提到保时捷，最少支出就是保时捷车是按照选配来的，
1: 对，
0: 买的基础的价格上是几乎买不到了。它每一辆车的选配的配置单，选配的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像我们在收保时捷这款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配置单。现在就像国内的自主的这些电车也好，有好多的车型都得要看配置单的
1: 啊，也要看配置单
0: 的。比如说配置单上选的是什么，尤其现在大家了解的自驾，有的车型是买断还是租的，这个东西都需要。电池也有这种电车的，
1: 有的这是租的，
0: 是租电还是买断的，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在我们收车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把这些详细的细节给落实好。所以说这有未来啊，在出售的时候能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纠纷的
1: 啊。
0: 就是现在的车型像你说的啊，选配的车啊，这些所谓的配置的升级，还有它的那种自驾的电车那种买断也好，都跟这个车价格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的，
0: 对。但是选配的配置有的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选配的配置，他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他选，因为这车出厂在店里他就带了一
1: 个，对，自带的，对。
0: 那这种原因是啥？是你上一任车主，选完了之后，因为什么原因放弃了？
1: 对，
0: 各种原因吧。我就看你选这个配置，到底是选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华而不实的，还是真正实用的配置？这样跟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2: 好，说到这儿，东打断你一下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一条信息，请王勇经理呢帮忙给汽车估价哈。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款2023年买的长安 CS75 畅享版 1.5T 的豪华版，跑了不到10000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我所以什么车型？
2: 长安 CS75。
0: 啊，75。
2: 啊，长安 CS75， 2023年买的，2023年买的。1.5T 的。豪华版。跑了不到10000公里。
0: 豪华版就这款车有自动挡和手动，如果豪华版那肯定是自动挡，对。颜色是？
2: 他没说颜色。
0: 23年的车跑了不到一年三千来公里，这个里程属实是不多。那现在这个车来讲，正常应该是过不了6万吧？
1: 过不了六万，
0: 五万五到五万七八为参考，
1: 五万大，
0: 对，五万五到五万七八。
2: 5万5到5万7-8哈。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你也想像这位听友一样，请王勇经理呢帮忙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价格评估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王经理，刚才那位听友补充了一条信息，他说他的车是黑色的。
0: 主流色嘛。
1: 黑白，
0: 对。主流式的，价格又不大，受影响。
2: 价格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跟刚才一样哈。好，又有一位听友啊，刷新了一下信息呢，又进来了一位听友，想要给汽车评价这个估价的。他说：“主持人你好，2026年刚刚买的呀，2026年的逍客2025款荣誉，2.0的排量，是领先版。”跑了1000公里，白色。
0: 经典的车呗。荣誉的领先版吧。
2: 对，荣誉领先版2.0的排量。白色。

0: 我终于到你心了，跑一次跑了1000公里，这个车你说怎么给你估价呢？
1: 自己新车呗。
0: 因为他这个车吧，今年的车，在他的那个基础上，1000公里基础上，因为他这个成交价我就确定不了了，因为这个车的优惠浮动，我不知道是补贴也好，还是分期也好，还是全款也好，折算下来这个车，在你这个价格基础上啊，就我不管你是多钱落地的，你这款车的价格基础上，也该得折到2万吧。
1: 我感觉也差不多2万多，
0: 不能包括税费，不能包括税费，
1: 裸车价，
0: 对，
1: 就是上的购置税这些全刨去之后再贴2万，
0: 对，但是补贴除外，对，
1: 那就是得将近小4万，
0: 我想应该在3万多吧，因为购置税在
1: 1万多
0: 用不上，是8000-9000块钱吧，
1: 啊，
0: 应该是3万多吧，折到3万多，
1: 三万多，
0: 因为具体的价格我没法去给他确定，因为这个车吧，因为它太新了，跑1000公里吧，就是纯的准新车，你这种准新车吧，你现在如果市场上你要是卖，说赔个18000的，他也没少赔，其实是赔2万多了，
1: 对，
0: 但是客户不会接受，因为客户
1: 不如买新的了，
0: 对，你说我买一台新的，我也有补贴，我也能领到补贴，我也有其他的旧车。然后直接录我的名字，核算下来几乎都是和这个二手的现在的1000公里的车
1: 差不多
0: 是平行的，所以说在它落地的裸车的价格
1: 再降2万，
2: 嗯，
1: 是这么去算的。
2: 好，这是给我们这位听友这个座椅的一个爱车的评估哈。我不知道这位听友为什么说这刚买的车就要问这个价格。其实有的听友，我记得我当年买车的时候哈，我就有这种想法，就买完车了之后就想，因为很多人都说嘛，说买车之后到手这个车就叫二手车了，就有价格上的这个折算了。我当时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说哎，我车买到手了，开了几天之后大概能丢多少钱呢？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位听友是不是这种想法啊？那如果说你要想卖，真的是想卖，不是只是想估估价而已，真的想卖的话，刚才王经理说了，您的这个车价格不太好给您说，只能告诉您是落地价，这个车的这个原始指导价啊，原始价，裸车的价位减2万左右。那么具体如果说您真的有需要，这个车就是要卖的话呢，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跟王总经理取得一下联系，把车开到店里，请王经理给您看看哈。王经理把咱们家的地点和联系方式跟这位听友来说一下。
0: 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市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1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2: 好，这是给这位听友这个评估了一下汽车。接下来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啊，他是2010年的银色宝来，自动挡，跑了15万公里，不带天窗，车是正常保养，没修过，没有事故。
0: 2010年，
2: 对，10年的银色宝来。
0: 还合计2020年，16年的车，
1: 16年，
0: 跑了15万公里，自动挡，手动挡，
2: 自动挡，不带天窗，
0: 1.6的了，也就1万左右吧，
1: 能卖到1万多。我这一看气，我这感觉
0: 看车吧，因为16年的这种家庭 A 级车，必须得看车况，里程，然后车的现实状况，成交价能是过1万，还是正常的是7000还是8000，就是待定，就是1万左右为参考吧。具体这个车，你看为什么我说的有点像那个笼统一些了，这种车型你保险临期了，轮胎要换了的话，这直接在一起就差3000左右了，
1: 对对对，
0: 甚至说2000多，你这就影响它的价格。我给他1万，这个东西比如说现实当中就是这样来讲，就值8000几千，这1万左右为参考啊，具体以车况为准。
2: 王经理他说他这个车是正常保养，没修过，没有事故，
0: 也就正常的价格，和我说的车况也是必须得吻合的，不能有什么大的碰撞，不能有他那种所谓的这种大里程。正常比如说像这车1年跑1万公里的话，也得将近快20万公里，

0: 15万，15万，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一年跑1万公里的情况下，雷同了，
2: 嗯，
1: 现在节假日跑15万，
2: 嗯，
1: 就是一年8000左右，
2: 8000左右，
1: 嗯
0: 嗯，
1: 就是1万左右吧。
0: 嗯，好，这是给这位听友的爱车进行的价格评估啊。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想像以上这些听友一样呢，请王经理帮忙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价格的评估的话，欢迎大家伙儿继续跟节目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此刻如果您正通过951官方抖音在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下方的评论区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好了，那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耳东继续交给你们。
1: 嗯，好的。那刚才其实王总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我记得以往好像我们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关于轮胎。你刚才说到了临期需要可能更换轮胎，那就是打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台车想要过来售卖的话，轮胎正好这个公里数啊或者是胎花就达到临近要更换的状态的，会因为这个轮胎的这个状态而把这个价格有所下调吗？
3: 车型不一样，车价还不一样，
1: 嗯，也是会
3: 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3: 但是，例如这个车型，我刚才说，一共总价值市场价格在10000左右为参考，你这个价格一定就要精打细算，到手里能上路的价格是多钱？
1: 嗯，
3: 你正常要是3-5年的车来讲，这个轮胎就不在计算内，因为这个车型的轮胎，你跑3-4万公里的轮胎几乎没问题，因为车龄大的、车价格便宜的这种车，保险啦、轮胎啦，
1: 嗯，
3: 还有一些车辆的外观内饰回来需要整备，这都需要核算在车价的整个车的成本里。
2: 啊，这相当于是买完车，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再补胎，不，这个换胎，不能说补胎。
3: 对啊，
2: 就是、
3: 你这个胎呢，因为这种老旧车型吧，很多的客户也是就是在节约的用。
1: 嗯，
3: 到临近车期了，那换点机油就不说了，其他的就是在将就。
1: 嗯，
3: 能将就是将就，不往上搭钱。
1: 嗯，
3: 所以你这个价格的车，你就得精打细算。看实车，
2: 嗯
3: 嗯，
2: 也是第二任车主他也会去考虑这些事儿，
3: 对，这个是将就不了，
1: 嗯。
0: 嗯，好
1: 的，好，
0: 那看一下时间呢，王永经理刚才给大家伙儿进行了分析之后哈，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那等到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这个二手车的相关话题想要请教王经理的话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直播热线广告过后来接听2834700，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

0: 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有车生活，
15: 驾驭科技，
14: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5: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4: 听广播
15: 买好车，
14: 汽车大管家。
16: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17: 二手车价格评估，
18: 二手车购买指南，
17: 卖得顺心，
18: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那么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的节目呢给您带来的是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的环节，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伙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节目中呢我们会由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哈去到咱们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跟店内的王勇经理呢共同来聊一聊二手车的相关话题。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的爱车啊进行一个二手车价格评估。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伙聊，我们也请王经理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二手车的价格评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正在现场的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刚刚所播报的几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高考。那现在高考已经完全结束了啊，很多的一些学子们，有的是出去旅游了，有的已经开始学车了啊。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我看到咱家店里也有很多的这个很亲民价位的车型。那接下来时间推荐给几款吧，就是大家去无论是像这种刚刚学票的或票刚下来的练手车型给大家推荐推荐。
2: 可以的。
1: 摄影师可以把那个宝来给大家切一下。
2: 为什么要推这个宝来呢？因为这个车吧它是大众旗下的品牌。宝来，然后是本地一手车，然后1.6的，从耗油方面不费油，
1: 对，
2: 从车况方面来讲呢，四根自己的零口本地一手车，从价格方面来讲呢，这台车是20000，我看看是26000吧，
1: 20000冒头，
2: 对，自动挡的，带天窗，配置也不低，车况呢，应该有几件补漆，像其他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些严重的事故了，就是知根知底的一款车。这样的车来讲，不管你现在的需求是练手，还是他这个未来家庭的一个代步车，都是比较划算的。
1: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款车如果是20000多的话，应该也是有点年头。但我看这个灯啊和整个的这个外观宝石，外面的皮毛，咱们大家经常说的是皮毛，外面整个皮毛看着还挺新的，
2: 属实的挺新的。这个车为什么要特别要推荐呢？它总体的，从它这个外观、内饰、配置，还有它的品牌价格，都是综合来讲就是比较优质的。
1: 那还有一些就是新手司机就说，我买台这个相对来说，二手车嘛，它可能啊，就会有一些小的毛病，我们体验不出来。那买新的可能说是就是没有这些困扰。您给大家去解答一下，怎么去辨别和怎么去这个使用？就对于新手司机来说，
2: 其实新手吧，想练车的情况下，选择一台二手车，价格稍微低一点，就像这个3万2万，这样的车，一个是，练手的成本就低一些，
1: 对，
2: 然后小刮小碰啊，心里不是那么特别心疼，因为你要是买一个原版原漆的或者新车的话，那指定嫌长，它的成本也高。像这个车呢，比如说，难免不了啊，就你新手也好，还是成熟也好，现在小挖小坑，

0: 也不算什么，
1: 嗯，
0: 大家都能接受，只要安全保证是第一就可以。
1: 宝来的车来讲，对于新手，它的安全系数要更高一些。
0: 德系
1: 德系的车，它的钣金，我们所谓的这钣金，老百姓讲话就是，它的铁皮、
0: 嗯、
1: 啊，选工用料都是优质的，
0: 嗯
1: 啊，
0: 硬子，
1: 对，所以说这个车呢，刮碰也好，它的安全系数要哎有很大的一个保障。
0: 嗯
1: 嗯，
2: 那说这整体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这是一台2013年六月份的车，
2: 嗯，
1: 行驶的是136,000公里。
2: 标准里程
1: 1.6自然吸气的，
2: 嗯，
1: 带有天窗，然后这台车价格26,800，基本状况现在轮胎、钢圈、轮毂啊、这个轮胎的深度四条基本上达到了90%左右吧，应该。
2: 这应该是刚换不长时间吧？
1: 因为像那个我们讲话说那胎
2: 胎毛
1: 就
2: 还在
1: 呢，胎毛还在，就说刚才在。广告之前，
2: 嗯，
1: 有一台宝来车，
2: 对，
1: 业余说这台车就是，你轮胎一定要看，回家不用搭钱，
2: 嗯，对，
1: 外观整体上来讲没有任何的瑕疵、刮碰，不用填补，
2: 嗯，
1: 内饰呢，基本上来讲呢，完美无瑕，没有什么所谓的破损、污损的，然后呢，税费都全，
2: 嗯，
1: 谁买谁过这户，到手里的，没有什么再多
2: 额外的花销。
1: 这个二次消费，
2: 嗯，
1: 是不是像这样的一台车，我们店里是26,800。这车，新手来讲，开上它之后，拿过来就开，
2: 对，
1: 什么其他的所谓，我买到手里有亏价，我还得收拾这，
2: 嗯，
1: 维维修那，
2: 对，
1: 不需要。现在视频呢，如果通过视频能看到来讲，你看到这个车的内饰，你就看到，车门打开之后，5座的真皮座椅，
2: 嗯，
1: 哎。根本不像这10年的车，
2: 这个保持的真的挺好的。
1: 方向盘的磨损程度、中控盘、门板这些细节都能看得出来。
2: 这上任车主应该也是爱车之人，而且应该整坐垫套的。
1: 他这个没有坐垫套
2: 啊，没有坐垫套，
1: 他就一个人驾驶，几乎拉人的球都少。
2: 啊，就纯粹自己代步的一个通勤车。
1: 这通过视频能看，就是现场如果没有视频的话，要比视频更好，因为视频有一些光线，
2: 光线的一个问题，
1: 对，还能影响一些效果。所以说这样的一台车20,000多，
2: 真的是很划算，
1: 性价比是挺高，真的很。对，天窗呢，中控大屏、倒车影像这些都有，一应俱全。
2: 嗯，
1: 然后税费齐全，谁买谁过，过完之后就可以上路，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呀，回到家里我再。花一些几千块就搭一些钱，没有。
2: 哎，说到这块，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也是之前看短视频看到的，就是关于二手车，有一些汽车博主会说到这么一点：如果说买完二手车回家第一件事儿是需要把油液全换了，水油不是那个汽油啊，就是油液需要更换一遍，这个有那个必要？
1: 没那个必要。
2: 嗯，
1: 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车吧，你谁每辆车都是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你说回家要强调换一下呢，强调个人的行为要换一下是可以的，
2: 嗯，
1: 从你买车之日起更换的日期以后自己就计算了，
2: 嗯，
1: 因为上一任车主他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换，
2: 嗯，
1: 但是从我们店里来讲，几乎每辆车的保养记录我们都会统计好
2: 啊，可查，
1: 因为我们在收车的时候会把这些详细的信息和数据都会要和这个车主去记载下来。
2: 嗯，
1: 如果车主要是上一任车主真刚换的机油才跑了1,500公里，
2: 嗯，
1: 你回家就换了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2: 嗯，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吧，正常来讲5,000-10,000的分什么机油，
2: 嗯，
1: 对吧，行驶里程，如果要是说便宜的话100-200换回机油也就是换了就换了，有一些豪华的车换回机油都1,000左右的，
2: 嗯，
1: 所以说你没必要去浪费。
2: 对
1: 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依据上一任车主他累计的或更换机油的周期和日期，你就不必要去强制更换。嗯，如果记不清了，有一个办法，发动机里机油尺拔出来，
2: 嗯，看一
1: 看看机油的清晰度，如果是非常的黑浑浊，那你就换掉， 如果拔出来的机油尺，那机油是非常清晰的，一看，

0: 那你就不用跑，再跑个3000公里、2000公里都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不能说是一概而论，就是每台车有每台车的使用的一个工况和它的一个不同。要像你刚才说，机油也是分5000、1万，像我听说还有20000的机油了。
2: 对，所以现在它分车型，
0: 对，
2: 分机油的品质，
0: 对，
2: 哎，有的车像我说的机油尺，刚才我在考虑，有的车没有机油尺，是通过仪表里测量。
0: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些，都是不是固定的，没有所谓的像说买到家即换，跑个3000公里、2000公里没问题的。
0: 对，所以这其实也相当于省了一笔钱。要是直接换的话，再怎么地换这一圈，我感觉也得个3500块钱。
2: 嗯，
0: 这便宜的得3500块钱。
2: 嗯，
0: 对，
3: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3: 所以买回家，打断一下哈，所以买回家里的这个二手车呢，也需要看这个车原车主的一个保养情况，包括车里面的一些这个实际的情况，再来决定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哈。好，那打断耳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有听友发来微信了，咱们先来给听友解答问题啊。这位听友发来微信说，主持人你好，我有一款2020年1月份买的2019款的雪佛兰探界者，自动挡，1.5的排量，白颜色的，跑了65000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2: 19款的
3: 啊，
2: 然后它是哪个配置？
3: 嗯，我看啊，他说的是没说什么，就说是1.5的排量。
2: 1.5的几驱的也没有说是吧？
3: 啊，
0: 一般都2驱，四驱比较少。
2: 嗯，2020年1月份，嗯，这台车探界者2003跑了多少公里？
3: 6万多公里。
2: 6万多公里，
3: 嗯，
2: 过不了5万块，就是4万5左右为参考价值吧。
3: 嗯，
0: 就这么便宜，
2: 4万5左右为参考。
3: 4万5左右哈。好，这是给这位听友的这个汽车进行的一个评估啊。大家伙如果有这个信息，就是想要这位听友如果有信息想要补充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好，接下来继续看。哎呀，今天又有一辆逍客哈，刚才就有一个是准新的逍客。那接下来又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了，说蕊姐你好，耳东你好，我有一款，我看看这个是怎么，是2013年的红颜色的逍客，跑了9万公里，2.0的排量，自动挡的，全车原漆，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2: 首先要问是红色，
0: 红色，
3: 对，
2: 嗯，多少公里？
3: 九万，
2: 九万公里，2013年的车，
0: 2013年的车，
3: 对，
2: 嗯，车况是没问题，嗯，
0: 公里数也挺小，其实。也不多，
2: 成交价应该在2万左右为参考，因为红色，这个逍客红不是很难销售，因为逍客红是很
0: 那个年代很火的，对对对，
2: 流行。它那个红有点像那个深色的，有点像国红那个，
0: 嗯，
2: 2万左右为参考，
3: 嗯，2万左右，
2: 过2万飞机。
0: 过2万还费劲，1万大，
2: 2万左右为参考。
3: 2万左右为参考。该王经理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说，过2万有一点费劲哈。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王经理的心情。王经理每次在给我们听友评估车辆的时候呢，就是总是按照这个市场的成交，是市场的这个成交价哈，来和大家伙说，就是想要让听友的很多听友的这个心理啊，能稍微的舒服一点。就是其实卖车的人就是这种心理，就不管你的这个车是哪个年限的，你车跑了多少公里了，你永远都会觉得我的车很好，我的车还值比这个价位更高的一个价位。但是就像王经理说到的那样哈，就是二手车市场嘛，它的这个市场行情就是一个市场行情。那当遇到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比如说啊，就不是说现实，就是现在啊，比如说二手车的市场新车也在降价，那二手车的这个价位可能势必就会跟着降，很多听友的心理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 好。那么我们开通这个节目给大家伙这个评估二手车价格，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吧，就是您不一定非得把这车卖。我之前也跟听友提到过哈，说不一定说这车我就要卖我才能说麻烦王经理给我们这个车进行一个评估，你说我不卖我总让王经理给我评啥呀，我这是不是有点捣乱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随时了解一下我们自己正在开的这个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行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哈。那咱开通这个节目，王经理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伙来聊二手车的话题，所以大家伙有这个需要想要请王经理这个评估评估现在这个车还能卖多少钱，或者你心里合计合计说哎呦我这车赔了多少了哈，大家都可以跟节目来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那说到这儿啊，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这个信息了，我们再给这位听友评估一下，他的车是轩逸，2018年上的牌，1.6的排量，自动挡，白颜色，跑了7万多公里，领先版。
2: 啊，2018年的。
3: 啊。
2: 轩逸经典嘛。
3: 他就是说是轩逸领先版，没说是啥。
2: 正常2018年的轩逸在3万左右吧，2万大几千为参考。正常的车况，
3: 嗯，
2: 不要太大。
3: 嗯嗯嗯，好。
2: 3万以内。
3: 3万以内是吧？嗯啊，接下来又有一位听友王经理，这位听友一看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他要问您一个问题，他说王经理问一下，你店里最近还会来新车吗？
2: 新车的资源吧，今年我们没有在计划之内去大批量的采购，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年初的时候，这个补贴的政策未定，然后。今年有几款去年那个热销的车型来讲，例如轩逸啦或卡罗拉什么的，大家非常亲民的车型，价格上来讲也没有太大的优好的利好。
1: 嗯，
2: 前几天我们也在谈这个事情，但是所以说就没有说大批量的采购，因为客户的需求想要的就是一台车，我们几台的车辆甚至说几十台上百台的，所以说这要看一个宏观的一个市场的行情，所以说这目前来讲是没有大批量去采购的。客户如果每个听友也好，客户要有需求的话，你想要一种什么样的车型，单一的一台车对于我来讲还是绰绰有余的，为你找到一个车辆
1: 心仪的，
2: 对，价格上都是比较有对比性的，这样可以试一试啊，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咨询我，到店都可以。
1: 对，因为希旺达店是有一项服务是已经在采的，就是你选的车型，如果说我们店内没有的话，而且你最近在关注，而且还想去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二手车真香，买一台二手的，那你就可以来到希旺达的店内，或者说稍后再加王经理的微信呢、啊，或者打电话跟他去聊这个事儿。你想哪款车，哪个年限的，什么颜色呀、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让王经理就是通过您给提供的这些条件。就整个全国范围内给你寻找的那台性价比比较好的皮毛啊机械比较好的车型。
3: 嗯，
2: 因为是我们集采的车也好，它的售后的质保问题都是全国联保的，也不是什么库存车，也不是说这个所谓的说退市车，不是那样的，基本上都是和在店内销售的4S店全国4S店都是同样，但是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那刚才听友一问就是很了解我们，对我们希望达很了解，也是我们951的铁杆粉丝，他知道我们有这些
1: 不定期会有这么一个采买
2: 的
1: 一个，
2: 所以说您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想要昨天价位的车，或者对单一品牌或者某个型号刚需的型号，可以试试吧。
3: 所以你看，我也说这位听友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粉丝哈。刚才王经理跟您提了，目前统一的这种大批量的采买现在没有。那如果你有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的话，你可以在节目之后跟王经理取得一下联系哈。王经理，节目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探讨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完事儿啊，能不能说完？如果说不完的话，咱们下期可以再聊。就是最近我身边的朋友也在聊这个话题，就是手里面没有车，就是一辆车。这么说，手里要买一辆新的车，他是买油电混的 还是买纯燃油的。就我们节目里一直建议大家，如果家里只有一辆车的话，最好别买纯电的哈。那么他们现在很多人就在纠结了，说那我是买油电混的还是买纯油的呢？
2: 我建议去买插混。嗯，插电混合。
3: 插电混合的。
2: 对，油电共用，对吧？是这样来讲，
0: 这个
2: 因为你唯一一台车，你避免不了你指定要出门的这个计划和时间，出门这个路程多远，就由于北方地区来讲，你唯一一台车的话，不建议去买电车。

0: 除非你有指定的范围之内使用，比如我就是营口地区来回的跑，不出营口市，我在家里有什么样的生意，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是或者一个代步，那你就可以买电的，续航超300以上，这样的，说价格你自己来硬性的定。如果你要是说有出门的这种两驱的情况下，自己在室内开，或者是有出门的
1: 跑长途的，
0: 就买插混。就买插混，对。
2: 就是在插混和纯燃油对比来看，也是买插混呗，就不建议他买纯燃油呗，是不？
0: 也不是不建议买纯燃油，因为你给我的就是插混，选项就是和电，
1: 不是。
0: 但是说
2: 的不，我给你的选项是燃油，燃油和那个油电混。
0: 我说的插混就是有燃油的发动机，还有可以供
1: 电
0: 机，对，还有电的电机。但纯燃油的车不是不排除，纯燃油的车也可以，但是就在这价位上去这个选择适合的这个车型，都可以。
1: 那反正就是油电混能省点油。
0: 唯一的一台车首选的情况下，我建议在现在这个环境和这个汽车多元化的品牌上来讲，我建议选择性价比综合对比来讲，要选择一个插混的车。
1: 还是更建议买插混。
2: 就相对来说性价比会更合适一些哈。当然其实这个话题我们来探讨，就像王经理说，我们一直在就一个话题来聊的时候，王经理只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帮着大家伙分析。那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就喜欢纯燃油，我就不喜欢其他的怎么着，那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呗。所以王经理是很客观的站在一个这个第三方的角度帮着大家伙来分析。如果家里是唯一一辆用车的话，首先不建议买纯电，因为如果纯电的话，你在跑长途的话，跑高速的话呢，你心里会有一点担心哈。那么在插电混和纯燃油这两款来选择的话呢，王经理其实个人也比较建议您在现在的市场行情下选择插电混，但是燃油也是有可选性的哈，就要看一看价位呀，还有你所爱的这个车型的一个配置啊等等。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很感谢王经理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王经理再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就是四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新旺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2: 好嘞，微信也是同步的哈，大家伙也可以加微信跟王经理呢来进行一个探讨。好了，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王经理，也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3: 好，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 手镯购买全部免购运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购运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购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

0: 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

0: 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您在节目之前哈播放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摇摆绅士。

0: 好了，听了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林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信息要发布？
1: 我这块呢是一个养殖场想招聘一位喂牛工人。
0: 好，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个记录啊。是养殖场哈，
1: 对，
0: 要招聘养殖工人。
1: 对。
0: 嗯，您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是不是？
1: 是的。
0: 是养牛吗？
1: 是是是。
0: 那我这个是就还是说招聘养殖工人，还是招聘养牛工人？
1: 喂牛工人就行。
0: 喂牛工人是不是？
1: 啊，对，
0: 招聘喂牛工人。嗯，您说具体条件说一下。
1: 嗯，年龄要求在60周岁左右。
0: 嗯，年龄是。
1: 咱家提供住宿条件，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就行。
0: 嗯
1: 嗯，最好是对这个养殖这方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0: 嗯，
1: 我的地址在东港附近，电话是13555986161。
0: 把您的电话再来说一遍，135。
1: 啊，5598。
0: 5598。
1: 啊，6161。
0: 6161，我重复一下电话，是13555986161，是吧？
1: 啊，对，是的。
0: 然后您刚才说招聘可以提供住宿，是不是？
1: 提供住宿。
0: 啊。
1: 工资面议。
0: 嗯，好。
1: 嗯嗯。
0: 然后您刚才说还怎么还要有什么条件要添加一下吗？
1: 没有什么条件的，他具体详情可以加我微信，可以了解我这一块的环境都可以。
0: 嗯，好的，那就这样，还有其他信息的话再跟我们取得联系哈。
1: 好的，非常感谢。
0: 啊，客气了，我们再会。
1: 好好好。
0: 我们把这条信息再来和大家伙儿说一下哈，这是一家养殖场，那这家养殖场呢想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年龄呢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给提供住宿，最好呢是有工作经验哈，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地点呢在东港附近，联系电话是13555986161，13555986161，工资面议。

大家如果还有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951 YKFM 951。951 YKFM 951。

0: 啊，接下来接听一下邓先生的电话。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信息要发布？
1: 就想招聘一个送小食品的师弟。
0: 嗯，您稍等啊，要招聘送小食品的哈。送小食品的司机，这个车是咱给提供还是这个他得自己有车？
1: 我自己的车，我提供车
0: 啊，就是招一个司机是不是？
1: 对对，工作地点在立交桥南侧。
0: 啊，在立交桥南侧。
1: 营口立交桥南侧。
0: 嗯，明白。然后对这个司机有什么要求？
1: 50岁以下。
0: 嗯，要求是50岁

0: 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您的这个车就是小车，C片的司机就可以是吧？不用有什么。
1: 小型的厢式货车。
0: 啊，明白，就是对这个司机的这个驾驶证没有什么太高的其他要求，
1: 没有
0: 是吧？
1: C片
0: 就可以啊、嗯。然后要求年龄是50岁以下，工作地点在立交桥南侧，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要补充一下的吗？
1: 没有，他要是想应聘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
0: 行，把您的电话留一下。
1: 138。
0: 嗯。
1: 4171。
0: 嗯。
1: 7551。
0: 7551，我重复一下电话哈，是13841717551，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嘞，那就这样。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好了，把这条信息呢再来给大家伙重复一下哈。这位听友呢要招聘一位司机，是送小食品的啊，招聘一位送小食品的司机，工作地点呢是在立交桥南侧，营口立交桥南侧，要求年龄呢在50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3841717551，13841717551。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来看一下啊，谋思服装工作室啊，要招聘这个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呢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点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微信同步。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西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每天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

0: 防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5: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空中服务台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还有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

晚上五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再来看一条信息，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颜色的，有一多半是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是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 13464469368。

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有西户毛坯房，面积是86平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0。有西户毛坯房，面积是86平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0711766，15840711766。

出售一台台铃追风者电动自行车，车是一年了，售价呢是3000元，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在播出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儿发来的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3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3室2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大石桥市贝加诺童瑞幼儿园招幼师五名，月薪2400到3000元，联系电话是176-1407-3333，176-1407-3333，地点在大石桥解放村。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一下辽宁东方华匠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招销售一名，月薪3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83-4062-2601，183-4062-2601。辽宁咪奇食品有限公司招周杰临时工五名，月薪30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自贸区新湖大街107号，联系电话是192-9417-5773，192-9417-5773。

辽宁同筑环保设施运营有限公司招水木事业部区域经理一名，月薪5500到6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9818688222，19818688222。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7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雪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今晚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静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静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你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儿，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棉，防止冷凝水或者冻裂的情况。

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如果这六条您做到了，那您家的水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到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建委在这里建议您预留两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静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当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环节当中呢，建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科普的装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啊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还有呢就是防水工程的一个完整的科普，水电预算的如何去进行一个控制，还有水电改造的避坑的指南。大家如果对里面的哪一项科普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那给静伟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要不然以文字的形式回复您，要不然会把您的问题拿到节目上来，咱们来面对面的这样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理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理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妹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啊，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维护。

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经纬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地，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饱满，杜绝虚汗。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

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着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预留位置。

那厨房我们刚刚说了，厨房呢要预留2到3个，6到10个这样的一个插座的位置，那都有哪里呢？比如说有灶台区、水槽区。那像有很多听众可能会有疑惑了，那就这两个区域的话，像2、3个不就够用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洗碗机啊、蒸箱啊、烤箱啊、小家电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利用到插座的。所以说厨房要预留6到10个插座，位置呢就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区域当中。

呢，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少于不能低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宝来进行加固，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2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避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儿。那完工之后呢，也要进行拍照留底，方便后期的维修。

有一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静伟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5条。第1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

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打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现在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

0: 个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游，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融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6: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80左右，是转4到5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0到25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5度，坝一圈19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80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9到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5

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岁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岁到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秀。

0: 种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

0: 间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京时间16:3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三色方向盘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如果大家呢在医保政策方面呀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您可以在这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 ，YKFM 951 YK。

0: 家会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吗？就是你在一个停车场啊出来需要缴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缴费啊，这弹出的全都是广告啊，说出行小事儿就这么难吗？我们最后缴个费都很费劲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又到周末了，天气呢也非常好，很多家长觉得是不是给孩子安排一顿这个大餐呀，包括过一段时间露营啊，说哎呦害怕胖啊，然后你就想着国家不是让我减肥吗？人说了，不让你胖但也没让你瘦啊，所以体重管理分寸很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当然了，您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路况啊，在您开车方便又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或者是打电话也很方便啊，283470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医保热线。
1: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时间16:3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的张忠明。忠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医保政策呀、业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刚才钟明来的时候就说了，这两天啊，这个业务特别的繁忙哈，
2: 是这样，
0: 好像主要是关注在这个医保退休方面的事儿，是吧？
2: 对，是，近期呢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多发的情况，在。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这个事儿，就说您在这个经办社保退休时，同时也要去办理医保退休。医保和社保啊，这是两个不同部门，而且医保和社保呢，也是两个不同的险种。在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多次出现这个参保人只办理社保退休，未办理医保退休的情况，导致咱们这个参保人无法享受这个医保待遇，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就是两天之前，有个大爷来了，来了之后就问，说我这个都退休这么长时间了，上医院说这个医保卡不好使。我当时吧，一般医保卡不好使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可能是这个人欠费，但是这个大爷又退休了。我又去这个制卡部门，就是我们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二楼这个社保的 A13号窗口去给他排查这个问题，发现这个卡也没有问题。最后一看，进系统一看，这个大概就是单纯的是社保办了退休，医保没办退休，就导致他享受不了这个医保待遇。那随后呢，要根据这个医保审批的这个基本的流程以及他提供的文件啊，我们给他进行了这个待遇的补发和这个退休的登记。大概是第二天大爷去这个医院就正常使用了。
1: 就是这样，可能他这是因为生病了需要到医院才发现。
0: 他才发现这个事儿、对。
1: 如果要是还没有这种情况，还真的就是不知道。
0: 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你在本地说情况不是很着急还好，那如果他在外地啊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能不能处理呢？能处理，但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讲，一分一秒都是时间。
1: 就害怕这边已经下了单子，那边医保还没生效。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呢，在医保方面的政策呀，或者是业务方面，你要是需要咨询一下，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其实说到医保退休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就是交了多少年，然后才能够退休才可以。
0: 咱们接下来讲的部分呢，主要是讲这个医保年限的认定啊。对于这个待遇享受时间，还需要对这个参保人具体这个缴费情况啊，及这个他提供的这个辽宁省城镇职工退休待遇核定表中的这个待遇享受时间进行界定。接下来讲这个年限的问题。就营口地区城镇职工在办理咱们这个社保退休时候，那医保工龄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然后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咱们继续再讨论啊。男职工啊，在全部缴费，就是视同加上实际，需要交满360个月以上，其中实际缴费不低于120个月。女职工呢，全部缴费达300个月以上，其中实际缴费不低于120个月。那么，他就问了，那视同工龄怎么算的呀？视同工龄这么算的，视同工龄年限统一为从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视同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那我是这种特殊工种，那我这个减免是怎么减免呢？是在计算你这个全部年限的时候，减免5年，也就是减免60个月。就相当于这个男职工如果说是这个360个月的话，那么这个全部年限就是300个月，就是特殊工种啊。还有什么，就是你看我在外地我也工作过，我也交纳过医保，那么这一部分是怎么算的呢？是这么算的，是你把这个外地的这个职工医保停了之后，在咱们本地有着一个正常使用的这么一个医保账户，随后呢在你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人搁沈阳干那个上过班，那么呢他可以在沈阳办理转出，也可以在营口办理转入，都可以。那么转入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工龄它是怎么计算的？它不是这个转，就是你比方说我在沈阳实际缴费了10个月，那么它转回来了是计入到这个视同工龄的，它不是说沈阳这个实际转回到营口，它是作为视同工龄，它不是作为实际的。是这样的。
1: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就再来了解一下，说医保退休它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0: 这个也需要着重说一下。之前呢，在咱们之前的节目中呢，我其实已经说过这个关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以及这个企业职工需要什么。那在咱这次节目中呢，也说一下关于这个营口地区机关事业单位需要的材料，以及省职及央职需要的材料。首先呢，咱们这个营口地区灵活就业人员与这个企业的参保职工办理

0: 这个医保退休这个材料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辽宁省城镇职工退休待遇核定表啊，对于这个有年限有问题的特殊在研究。咱们营口地区机关事业单位需要的材料为营口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退休人员增加退休费审批表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审批表。对于咱们这个营口当地的一些这个省直单位以及央直单位呢，得根据他们具体各自不同的管理办法啊，跟他们去在局里商讨，还有根据文件，然后他们出材料啊，那个得具体协商。
1: 嗯，就刚才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医保退休它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就是我没有养老保险，但是呢有医疗保险，你像这种情况下能办理医保退休吗？
0: 首先呢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其实算是一个近期的一个焦点问题。从这个2026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医保退休现在累计审批了大概有2700人左右。那么在这2700人中，大概有这个40到60人之间啊，这个50多个人，他是处于一个没有养老保险，但是他交了医疗。它是退休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呢？是这样的，对于没有2002年12月31日之前视同工龄的参保人，并且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且未参加社会保险或者社会保险还未退休的，提供无养老保险证明及或者是这个养老保险的缴费明细。到咱们这个参保人的归属地进行办理。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说办理医保退休有什么好处。你看每一次啊大家咨询就是，哎呀，我这个社保什么时候退休，医保什么时候退休，特别是社保退休了，但是医保啊还没交到年限，我怎么办，对吧？那你就是继续缴纳。那么大家了解一下，说我们平时缴纳医保就觉得一旦身体要是生病啥的，就我个人不用承担那么多哈，就是最直接的。那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医保办理医保退休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就，当然这个是指这个自由职业这个者一直到自己坚持要缴纳，是吧？
0: 对，是的。
1: 千万别觉得，哎，这个月我觉得这个可能钱差了一点我就停了，那可能就在那个等待期间你发生了你不想发生的事儿。所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办理医保退休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是这样的，总的来讲，对于这个咱们灵活就业职工也好，还是对于这个企业职工，还是这个咱们机关事业单位这些职工都好，就是都算上，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这个住院报销比例的提高。虽然这个提高这个百分点并不多，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提高。再一个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确实是一个利好。因为什么呢？灵活就业人员他在职的时候，就是他还没退休的时候，他每年的这个门诊统筹，现在的现行政策是营口地区是每年3000元，完了有3%门槛费。但是他退休之后呢，他就和这个企业职工也好，和这个机关事业单位这个公务员事业编也好，他的这个门诊统筹的额度就一样了，都是4000元啊。并且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在这个退休后每个月的月底会有一笔这个定额划入他的这个个人账户里。目前呢咱们这个2026年这个定额是62元，是对于这个灵活就业的职工。对，
1: 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是医保热线，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对医保方面的政策呀，或者是说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办理呀，需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的张忠明，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解答。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医保啊办理退休，那我们说如果说你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咱们去哪里办理这个医保退休呢？
0: 这个事儿呢就是其实和这个你的这个归属地有关啊。像是咱们这个站前区西市区以及这个市本级参保的这个城镇职工，是到咱们这个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是在2楼的这个医保窗口。那么营口市这个市政服务中心位于营口市西市区民生路的28号，就是原先咱们这个惠达广场那个位置。对，
1: 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异地就医啊，比如说临时外出就医，我们要如何备案申请，因为有些比如说

0: 有一些市民就会觉得，哎呀，我想这个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但是我可能像外地医院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外出就医了，是吧？
1: 是这样。
0: 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就大家的问题也挺多的，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些解答。你比如说临时外出就医，我是不是需要这个备案，有一个备案申请呢？
1: 对于临时外出就医啊，这个咱们现行的政策是这样的，之前呢这个可能是需要备案，但是现在这是在已截止到咱们这个2026年，临时外出就医这种方式已经是免申即享的。就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的这个医保账户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只要你按时缴费，或者说你已经退休了，那么你就享受这个临时外出就医的政策，不需要去报销了。
0: 嗯，
1: 你看，这也牵扯到，其实是已经牵扯到接下来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那么这个除了临时外出就医，还有什么方式呢？再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异地安置登记。
0: 嗯。
1: 平时就是包括我，周几周三和周一，去充当这个志愿者的时候，会有这个咱们群众来问，啊，说我这个我也不满足这个异地安置的条件，那么我这个临时外出就医用不用报备呢？你说大老远跑过来，那大娘的大爷腿脚也不利索，完了之后到咱们这个中心来，给告诉他之后，其实之前已经是不用跑了，已经非常便捷了。具体他享受什么待遇呢？我在这边展开说一下。
0: 嗯，
1: 咱们这个临时外出就医啊，首先，这个，他是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直接去，比如说还是以这个沈阳举例啊，我去沈阳看病，那么我这个如果光看门诊，他是不报销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比方说今天是这个6月12号，我在6月12号住院了。那么在住院之前的30天之内的啊，和这次住院有关的啊，这家医院所做的这个门诊检查是拿到咱们这个事务中心啊前台进行这个报销的，这个叫院前门诊啊，院前1个月之内的门诊，住院的部分直接在当地就结算了。啊，但是这个会比你在这个当地，就咱们比如说我在一家营口的私家医院，我可能享受的是这个85%的这个报销比例，但是我这个临时外出就医，它就是65%的这么一个报销比例，啊，基本这个临时外出就医就是这样。
0: 嗯，就是还有一个，你看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异地办理就医哈。那么就是退休职工办理异地就医，他这个备案他需要什么材料吗？
1: 退休职工吧，其实是这样的，不论你是这个灵活就业的退休职工，还是咱们这个企业退休职工，还是这个机关单位这个退休职工，他退休之后就统称为退休职工了。此时，那么这个退休职工办理这个异地安置需要的是什么呢？还是以沈阳举例啊，比如说需要这个三者之一，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当地有效期内的暂住证，或者是当地本只是参保人名下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户口迁到当地，这三者这个所对照的这个时间其实都是不同的啊。你像这个咱们这个以暂住证这种方式去办理这个异地安置登记，它的这个有效期就是你这个暂住证截止那个日期。你像以这个房产和户口这种形式去办理的，它这个时间时限应该就相对来说会长一些，或者是根据这个咱们当地这个事务中心的这个异地就医科的规定，可能也是具体讨论。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说单位参保职工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它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1: 是咱们这个单位啊，这个去这个外地看病，其实说白了就是企业。因为这个事业单位和这个机关不太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咱们企业这个职工啊，去这个因工作需要啊，由这个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半年以上的这个在职职工，需要提供单位外派证明和这个社会保障卡，在咱们这个营口市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线上办理。但是如果说是可能啊，我这个明天我就去这个那边工作了，然后我这个确实也常需要，我身体也需要这个用这个医保啊，可以到咱们这个线下也进行办理啊。这对于这种单位的外派职工，
0: 那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哈。

0: 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材料？
1: 未成年人呢，其实这种平时在工作中遇到的并不多。但是遇到的每一个呢，都是其实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啊。他需要什么呢？在这里也是科普一下，需要这个，他首先他是对得科普一下他这个界定，未成年人呢，他只能去参加这个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啊。由于这个未成年人他是这个可能是这个监护人啊，外出护工。我那个务工或随这个监护人长期异地居住，且无法在这个他们这个工作地参保的，可提供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居住证，以及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社会保障卡。那么如果不能够提供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暂居证，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地方他有受这个时限的这个原因他办理不了，那么就是根据这个具体的文件以及需要和这个咱们当地的这个异地就医科。去沟通，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咱们文件里政策里提供我们要去那个文件里允许的东西去办理。对，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这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啊、
1: 对，
0: 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异地就医，他这个备案要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1: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已经展开说过了，就是这个房子、户口和暂住证。
0: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以后在涉及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暂住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对，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咱们这个医保啊，实际上是以这个地级市为这个行政区划来这个进行管理的。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营口的这个患者到这个外地去就医，其实是由咱们当地来结算的。对，是走咱们当地的这个医保。其实我这边，我作为这个可能我年纪稍微小一点，比较年轻一点，我这边还是比较推荐。线上办理的，因为线上办理呢，这个如果说这个提交材料完备的话，正常是在1到3工作日内就办结。并且呢，如果你这个情况相对这个紧急一点就是说我这个是我的本人，或者说我这个行动不便确实是包括我可能已经在外地了，回不来营口，那么呢可以去这个拨打这个咱们这个异地就医科的这个服务科的电话叫2980313。2980313如果您在外地拨打呢，记得加咱们营口当地的区号，就是04172980313。
0: 那么异地就医备案申请之后是什么时候生效呢？
1: 其实就审批完它就生效了，就是
0: 还挺快的。
1: 对，挺快的。刚才咱们说到那个线上那个办理线上就是通过咱们这个营口市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点击我的医保，然后进行登录注册，然后扫脸会进入到咱们这个业务分区，点击我要办，然后再点击咱们这个异地就医服务进去之后就可以填写信息提供你这个已有的材料，像这个比如说这个暂住证社保卡，或者是这个身份证以及是那个房产户口之类的这个照片。
0: 还有就是异地转诊他就医需要怎么办理？
1: 转诊的部分呢，其实不是这个归咱们这个中心的这个前台办理，它其实是由这个医院去这个做这个办理。但是呢也有这个一些患者一些参保人来到我们这个医保中心就问，哎呀，那我想转诊怎么办呢？是这样的，参保人的这个病情需要符合营口市基本医疗保险转外就医病种和诊疗项目，在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办理异地转诊就医备案，其中需要确认办理的由定点医疗机构责任医师和科主任在医疗文书上签字后提交医院的医保科进行办理。但是这给这个也给广大这个咱们这个市民也好，参保人也好，这个提个醒，这医院的这个医保科其实不是这个咱们医保事务中心外派的工作人员，他是这个医院本身的一个科室。
0: 好，还有就是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它的有效期是多少？
1: 以这个暂住证举例啊，你像咱们辽宁地区这个暂住证一般有效期它都是1年。比方说我在今天在沈阳市的公安机关申请了这个暂住证并且它已经批下来了会有一张这种淡黄色的一个卡片

0: 啊，和咱们身份证同等大小的，它的有效日期就应该是2026年的这个6月12号到2027年的6月12号。那么，如果说你是明天啊，比如说13号的时候啊，在咱们这个小程序上操作啊，那你这个开始时间就是享受这个待遇的开始时间就应该是这个6月13号开始，然后结束时间以你这个暂住证上面那个结束时间为准。像咱们这个以户口方式啊，以这个比如说我是营口的医保，但是我户口现在已经迁到沈阳了啊，以户口方式的这种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异地制。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异地转诊备案它的有效期是多长这个期限呢？
0: 转诊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它首先它是归这个医院的，它这边呢是一般不超过6个月。
1: 一般不超过
0: 一般就是6个月，对，转诊时限一般就是6个月。它转诊呢，就是意味着你在这个比如说从这个营口市医院转到这个沈阳的医大医啊，那么它只是在这个医院享受这个转诊的政策，就是我在这家医院享受和营口同等的这个医疗待遇。
1: 就刚才有一位朋友啊，就小王子问，他说，男的65退休还是60退休？我觉得你这个是社保问题吧。
0: 这个其实也能
1: 医保
0: 也能回答。你60退休和65退休，首先你要取决于你是什么参保。你像咱们这个，你是这个，首先你要确定你是灵活就业参保，还是这个企业职工参保，还是这个咱们机关单位这个参保，这些呢都是不一样。可以给您一个电话，这个社保的电话是0417-2980-258。0417-2980-258。首先你得确定你是什么身份啊，提供你的身份证号让人查询一下，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政策他会给你作答。
1: 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YKFM951，或者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请这个周明给我们做一下回答。就是有一朋友说，我是这个居民医保，我想问一下我应该去哪里办业务。
0: 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这个让我们平时也是很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刚才给您提供那个地址是营口市政务服务中心啊，这块是我们这个市本级医保。市本级医保呢，它主要这个它的这个办理的业务是这个职工医保的业务啊，但是也会办理一定部分的居民医保业务，它那就是其实这部分就是居民的这个医疗报销啊。那么办理这个居民医保需要去哪儿办呢？需要去这个参保人所在的这个最近的社区，或者参保人归属地的这个事务中心。例如他这个参保人他是站前区的居民，那么他应该去的是哪儿呢？去的是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站前分中心。他办理的业务就是这个比如说我要参保，我要缴费去这个地方，但是他如果说要做这个医疗报销，还是要来咱们这个市民服务中心，包括这个身份的变更啊，比如说我到年底了啊，我不想交这个居民了啊，我也没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我想交这个灵活就业职工，我感觉这个灵活就业职工待遇更好一点啊，年底的时候来咱们这个中心办理。
1: 也就是说呢，有一些是必须到中心办理的，对吧？到中心家庭办理的。
0: 对，但是有一些为了咱们现在都是便民服务嘛，
1: 站前西市都可以。
0: 对，包括这个一部分的社区，相当部分的社区可以说都可以去办理这个参保业务。
1: 那你比如说，咱们的居民在办理这个参保业务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太具体清楚在哪里办理，一个是线上可以办理，对吧？你首席线上是可以办理。
0: 居民医保的线上目前应该还没有完善，但是这个灵活就业职工已经完善了。居民还是去您最近的社区，社区也近，就搁家，
1: 很方便。
0: 每一个这个家边上都会有一个社区。对。
1: 那大家也可以去社区。如果你实在要是不知道，说我到哪办更方便，你还可以拨打电话，对吧？
0: 对，可以拨打咱们这个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电话是2980-277。2980-277。
1: 2980-277。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周明给我们做的解答。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戏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5级，80左右是4-5级，阵风7-8级。营口城区20-25度，盖州19-26度，大石桥19-25度，鲅鱼圈19-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阵风7-8级，80左右转4-5级，阵风7级，19-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5级，19-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3，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热情问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里搜索“营口融媒之声”。抖音里呢是营口951交通广播，同样还可以同步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还在通过营天下 APP 的融媒直播频道进行同步直播。正是下班的晚高峰，所以呢，路面上有哪些

0: 最新的交通路况，也欢迎大伙儿呢随时的联系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那此时呢，我们通过直播间的视频系统啊，来简单浏览一下此时主城区各条路段的出行情况。这是渤海大街聚合城的制高点，我们看到呢，这个双向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密集的，晚高峰呢已经是陆续的开始了。所有的朋友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再来看一下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啊，也就是大商新玛特的这个路口，东西走向渤海大街呢，车流量已经是比较满了，基本上是在大商新玛特一直到少年宫的这个区间之内，方向呢是东向西车流是比较大的。那么南北方向的市府路现在运行还是比较良好的，目测大概是需要两组信号灯，朋友们都能够正常通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莹姐要招呼一下各位晚高峰路上的朋友们了。我们邀请朋友们接下来呢要认真的来听一听啊，我们要介绍的这些内容，而且我们今晚在节目的互动当中呢，还会有一波的奖品会送给大家。这些奖品啊，应该讲是非常实用的，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锦上添花的。我先来说一下这个奖品都是什么啊？首先呢是有一个充电的笔记本，一共是有三套，价值150元。第二份奖品呢是古瓷碗一套，一共有三套，价值99元。第三份奖品呢，这个份数比较多，一共是30份，就是我们营口广电啊，营口广电的付费节目的 A 包，价值72元。说完了奖品，大伙可能就好奇了，那今天到底是谁走进了直播间，要给我们介绍哪些项目，我们将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刚才的这些奖品呢？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我们为朋友们请到的三位嘉宾。首先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总经理刘毅。你好刘总。
1: 大家好。
0: 你好刘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您啊。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极客部经理文旅卡负责人苏文。你好苏经理。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第三位嘉宾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沿海区域负责人张晓彤。你好晓彤。
4: 好的，主持人下午好。
0: 好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肯定是围绕着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业务进行的。其实这个单位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如果您来到了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在渤海大街的北门这侧进来的话，那在我们的这个左手边就会有一个营业厅，如果你想办理这个广电的宽带呀，或者是想办理这个有线电视啊，还有这个手机卡呀等等，都是要在这个营业厅里面办理的。当然这个营业厅只是我们众多的营业厅之一，只是大家对它非常的熟悉。可是呢，这个公司的业务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悄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谈到的会有这个文旅惠民卡，你可能会在心里面画好几个问号，怎么文旅的惠民卡和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呢？那么接下来啊，大家就带着我们心中的这些疑问全程认真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在各位嘉宾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将会找到最贴切的答案，我们也将有机会获得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厚礼。那首先我们就请这个刘总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我们公司的业务现在是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作为中国广电啊营口市分公司，我们在原有有线电视啊、家庭宽带、广电5G业务，这属于我们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今年呢，我们聚焦业务转型升级，落地两款啊民生惠民项目啊，第一个就是全域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系业务，升级啊。百姓居家视听新体验，第二呢就是重磅落地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业务。
0: 对，这是我们现在主营的一个业务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啊，可以

0: 畅游辽宁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说说这张卡，这张卡的背景是什么呢？
1: 这张卡呢是经过辽宁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在5月份呢，正式上线。那么在6月2号，我们营口啊召开了这个政企的推介会。
0: 对，那么这张卡呢，今天我们也将会做一个主题啊，跟大家来介绍。它的全名是叫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通俗的来讲呢，它是一张可以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一个旅游的年票年卡。就是说你拿着这张卡，实际上你可以去到辽宁的很多个景区啊，到那去打卡游玩。正好现在呢也是一个暑期，马上就要到了，特别是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已经结束了这个考试，那完全可以邀约一下自己的同学们啊，包括自己的父母呢，一块儿来游一游我们辽宁的山山水水。我想未来呢，在我们背上行囊远走高飞啊，去了他乡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份辽宁的乡愁记在您的脑海当中。那么这个卡呀，到底啊有什么用？都能去哪儿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问题啊？我们接下来会进行介绍。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边收听，一边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2834700。对于这张卡，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另外，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同样可以接收您的咨询问题。最重要的是啊，还是要敲黑板，提醒朋友们全程认真的来收听，因为今天我们送出的这个奖品确实是挺不错，非常的实用。问题呢又不是很难，主要都是送分题，只要你全程的认真关注，那么这个奖品就妥妥的成为你家的了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请小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张卡，是吗？
2: 好嘞，主持人。目前呢，咱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目前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5A级景区，包括咱们沈阳的故宫、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凤凰山在内的100多家的热门景点。而且呢，除了辽宁，还能畅游省外的一些热门景点，像上海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南京的阅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吉林珲春渤海古镇等。这些现在一共有省内呢是101家，省外呢是8家，这些核心景区全年的总权益价值呢超过了7000元。像6月份我们上新的沈阳海蓝星梦幻主题乐园呢，这家的门票正常是119元，那咱们那个山海文旅惠民卡呢就可以免费畅游了。在6月1日和30日期间呢都可以免费畅游，所以说是非常的划算。
0: 对，您刚才所介绍到的说全年的总权益价值超过7000元，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景点如果你都去打卡的话，那么这个门票加在一块你需要支出7000块钱。那问题来了，就是如果我们购买了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话，我们需要花多少钱可以获得这个7000元的这个权益呢？
2: 这张卡呢，一年是199元，就可以畅游这些我所说的109家的这些景点，而且呢，后续还会持续的更新的这些景点。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性价比相当高的。如果你愿意喜欢旅游的话，你完全可以约上你的旅游搭子一块儿呢去打卡。远的咱先不说，就辽宁的这些刚才点到的重要的这个景点呢，可能单独拎出来一家的话，这个你去两个是不是这个199就回来了？如果你能够去个10个8个的话，那是稳赚的。
2: 对，
0: 好了，那这个卡啊，当中呢当然也包含了我们营口的一些景点啊。咱们营口的这个景点在都有什么呢？
2: 营口呢目前咱们有8个景点，像咱们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还有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的植物园、熊岳的爸爸农场。而且呢，我们营口的这些都是不限次数、无限畅游的，就是您去多少回都是随便去的
0: 啊，
2: 都是免费的。
0: 哎，现在赤山多少钱了？
2: 赤山是80块钱，
0: 80块钱是吧？我就记得嘛，咱们去过，就是这一张门票其实是80，这199块钱的这个卡全部都包含在内，
2: 都包含在内，而且无限畅游的。像我算了一下，咱们那个辽宁省营口这8个景点呢，算是一共是259元
0: 啊。

0: 全下来，然后咱这张卡呢是199元，
1: 嗯，
0: 就是去完可去完的话肯定是回本的
1: 啊、哦。对，哎，那这个卡的有效期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0: 从开卡开始算，一年以内
1: 啊、哦，一年。
0: 对，但是你买了这张卡之后呢，30天之内可以先不开卡。就是你可以先买完，然后比如说我过了10天或者过半个月，我想去赤山了、
1: 嗯，
0: 然后我再开卡。
1: 明白。
0: 从你开卡的这天开始算，一年以内
1: 啊，365天、
0: 哎、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还比较合理、
0: 啊。对，
1: 就当你有了明确的出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卡打开
0: 啊。对。
1: 其实呢，眼下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旅游的旺季了，所以大家可以啊考虑入手这个199元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而且刚才刘总还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卡实际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单位他会集团的进行采购，作为员工的一个福利啊发放给大家，是不是？
2: 对，
1: 嗯，
2: 今年呢就是全国总工会啊、
1: 嗯、
2: 和咱辽宁省总工会相继啊都有一些文件，在今年啊2026年1月6日，全国总工会和国家文化旅游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职工文体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的意见。其中这个意见呢，当中就指出，鼓励继承工会啊使用会费为咱们职工购买所在省份的旅游景区的旅游产品。
1: 嗯。
2: 省总工会呢，在2025年，就下发了关于啊助力职工文化旅游消费的10项措施。其中有一点意见指出啊，就是实施加大工会经费的投入力度，助力咱们职工啊进行旅游消费啊，都有相应的指导意见。
1: 对，所以这个下班的路上会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啊，你是时候可以考虑了一下，就是大家在工作之余呢，如果能够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让大家身心得到一个放松，并且游览的都是我们辽宁的山山水水，可能会起到特别好的一个作用。那除了这个集团的啊单位的团体之外，当然我们个人如果有需求的话也是可以的。下面呢咱们就说一说啊，我们如何来购买这张文旅惠民卡啊？苏经理，您跟大伙儿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买这张卡呀、啊，其实非常简单。个人购买呢，只需要就是登录咱微信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在页面上点击购买就可以，然后填写推荐人工号就完事儿了。操作手机不方便的人呢，可以直接到营业厅去办理。团购呢，可以，团购是目前呢只限于那个线下购买，大家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者呢就是拨打96195，这96195啊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热线电话，客服电话96195，通过96195转集团客户部，由专人呢与您对接这个团购事宜。
1: 嗯。
3: 团购的文旅卡呢分两种卡，一个是实体卡，一个是虚卡，任您挑选。这实体卡呢就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片，上面呢印有那个文旅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兑换码，通过小程序呢进行兑换，通过小程序输入兑换码进行绑定激活文旅卡。这种卡呢非常适合馈赠亲友或者客户，既有面又实用，仪式感拉满。虚拟卡呢就是在购买后啊，我们的平台会发送手机短信，收到短信以后啊，这文旅卡小程序按照那个收到短信以后呢，在那个文旅卡小程序内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即可，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即时生效，适合企业批量购买，快速分发给员工，非常方便。文旅卡呢其实不仅是一次消费，也相当于一个单位的就相当一个单位数十人或者300人共同选择这张卡的时候啊，就是这就是一次大家共有记忆的共建啊，是这么个事儿。作为文旅卡那个项目的那个负责人呢，我也是那个中国广电营口公司极客部的负责人，我不仅向大家推荐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同时呢也希望营口地区更多的景区也加入到文旅卡合作这个体系中，共同打造广电加文旅的融合生态，共同推动营口文旅产业的繁荣发展。未来啊，我们这个卡还将推出文旅卡2.0、3.0的版本，届时呢会将更多的文旅资源纳入其中，涵盖更多的特色景区、非遗体验，还有精品民宿、本地演艺及餐饮服务。同时

0: 呢还叫继续优化小程序的功能，支持形成智能规划、电子导览及会更多的会员权益，真正做到一卡在手，畅游辽宁。
1: 嗯，
2: 主持人，
1: 对，那么大家可能心里想说，哎，这个咱们中国广电营口世丰公司现在业务拓展了，现在开始这个销售和发售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了。这个惠民卡实际上就从咱们辽宁的这个公司来讲，我们是就属于什么呢？是总代理，是不是这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我们公司发行的
1: 啊，咱们公司发行的，明白了。所以说，就这个呢，就是在咱们营口的各个广电的营业厅，你都可以啊了解到，也可以进行这个销售。马上会进半点的广告，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唠。
4: 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9: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8: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

0: 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直播间里请到了三位嘉宾，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一位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总经理刘毅，你好，刘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极客部经理文旅卡负责人苏文，苏经理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嘉宾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沿海区域负责人张晓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然呢也要再次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呢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因为今晚我们将会送出啊由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为您精心准备的奖品，奖品情况再为您介绍一下。有三套奖品是价值150元的充电笔记本，第二份奖品是古瓷碗一套，一共是三套，价值99元。那么还有一份奖品呢，是咱们中国广电啊，中国广电的业务付费节目 A 包。是价值72元，一共会送出30份，所以大家一边收听节目呢，一边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二波的这个介绍开始之前呢，我首先啊先发出两道问题，这两道问题呢是涉及到刚才我们所介绍到的关于这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有关情况。您可以在收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把正确的答案发送至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除了要把答案写过来之外呢，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您的姓名呢一并发过来。最快的啊，这几位听众朋友呢就将会获奖，到时我们会把回执信息呢送到您的手机上，凭着回执信息就可以到咱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的营业大厅来去领取奖品了。
5: 年年年花开放，天天好时光，来一次人间也匆忙。
0: 啊，这个奖品啊是介绍完了，下面说一说这个问题啊，是说到了关于我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一些内容。第一个问题请大家听好了，就是目前咱们营口的本地合作景区

0: 有几个啊？目前营口本地的合作景区有几个？因为刚才介绍到了，就是这个文旅卡实际上是汇集到了我们辽宁的很多个景区啊，这个数字是辽宁的
1: 109家，
0: 那其中呢包括了我们营口的合作景区。那请问啊，和营口的合作景区一共是几个？您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回答出来是几个，同时你需要列举其中的两个就可以了，把这个景区的名字发送过来，包括您的联系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啊。那么您将获得的奖品呢，就是价值99元每套的古瓷碗一套，一共会送出三套，朋友们快行动啊！第二个问题呢，稍微要上一点难度，您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因为这个奖品的价值也比较高啊，这个是充电的笔记本，我看今天刘总用了哈，他在直播间里面就把自己的手机放在了上面，也就是说这个充电的笔记本是可以随时随地的为您的手机充电的，还是非常实用的啊，价值150元每套，一共会送出三套。那么第二个问题请听好了，这个就是介绍一下山海辽宁文旅卡的价格是多少钱，然后请您说出沈阳、鞍山、营口各说出两个景区就可以了。就是你这题其实都很简单啊，一共是109个景区，然后您分别说出沈阳、鞍山和营口的两个景区就可以了。当然还要说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啊，确实性价比很高啊，现在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想行动了，因为正好赶上这个暑期，完全可以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开始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看看我们美丽的辽宁。接收您答案的路径再说一下，是营口951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需要将答案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一并发送过来，那么最快的这几位听众朋友啊就可以获得这份奖品了，到时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获奖的信息推送到您的手机上，然后凭借这个回执信息呢到咱们营口市广电公司的营业大厅来去凭回执信息领取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道问题啊，朋友们也可以呢继续的来听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内容啊。这个问题呢我先把它抛出来，便于你能够更好的参与。这个问题说的是 AI 机顶盒有哪些功能，大家至少说出两样就可以了。如果你家里面现在正在使用这个 AI 机顶盒的话，那我觉得这道问题就是个送分题，如果还没有使用的话，正好你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当你知道了 AI 机顶盒的这个超强的功能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它带给你的便利真的是太多了啊。那咱就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这个 AI 机顶盒吧。啊，这个问题摆在这儿了啊，哪位嘉宾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呢？啊，刘总您介绍一下。
2: 当前呢，中国广电网络呢正在加快向智能化、超高精化发展，超高精频道的内容啊在持续扩容，优质视听节目供给啊也不断在丰富。随着新技术啊新应用的普遍落地呢，普及，那么广电网络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呢持续释放，不断满足群众对高品质视听生活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今年年初啊，咱们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啊 AI 机顶盒这项业务呢正式全面启动。目前呢已经开始正式面向咱们百姓开始受理，整个业务发展呢非常好。
0: 好，下面小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AI 的超高清机顶盒啊，它应该讲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一个电视的接收设备了，它会带着一个特别强大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都会有什么呢？朋友们也认真的听一听，因为这个呢你只要说出两样，我们会送出的就是这个奖品呢是价值72元的付费节目 A 包啊，一共会送出30份，所以这个机会还是很大的啊。
1: 好的，主持人， 下面我讲一下咱们那个 AI 超高清机顶盒的各项功能吧。咱们 AI 超高清机顶盒呢，像主持人说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电视的接收设备了，它更是一台呢大屏的智能管家。首先呢，这款机顶盒呢外观呢特别小巧，操作呢也特别便捷。内置呢 AI 语音功能，就是您按住遥控器，它有一个语音键的按钮，只需要按住这个按钮，对着电视，您说，比如说中央舞台。电视呢就会自动切换到中央舞台，您说大点声，这个电视呢声音就会自己都变大了，所以特别的方便。除了这些，就是日常您能指以前的机顶盒不就是摁台呀说声音呢，现在呢我们机顶盒还有一些很多的别的功能，比如说你给我播放一个刘德华的电影，电视上就会出现所有刘德华的影片，然后都是免费观看的。
0: 对，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是免费的，如果再让我付个费的话心里就不爽了。
1: 对，然后您拿着这遥控器继续说营口的天气预报，他就会说营口今天的天气如何如何，比如说营口的交通文艺广播，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对着这个机顶盒，对着这个电视，你就问他就可以了。哪怕说您说我想哪个菜不会做，给我做一个宫保鸡丁啊，做个红烧肉，菜谱就会出来了，就相当于一个 AI 智能助手一样，它已经不是传统的有线电视机顶盒了，它相当于把我们的 AI 植入到了那个机顶盒里，在我们电视上呈现了。而且呢它还可以比如说订票，像你说我想订一张沈阳到上海的机票，然后电视上就会出现机票各个航班，然后呢你点进去就会有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轻松订票了。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文旅卡，你可以说帮我出一份辽宁的旅游攻略，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赤山鸿雁山，它就会把辽宁的旅游攻略给您出一份。这个是我们的 AI 的语音功能，特别好。还有一个更好的功能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家里有老人小孩，他用我们这个 AI 功能了，他想看有线电视了，那我怎么返回去呢？很多老人可能又得以前呢又得返还，又得怎么退出，现在不用了，咱们这个机顶盒是那个这个遥控器上啊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写着有线电视，特别显眼，因为别的钮都是黑色的，只有这个钮是红色的，你只要点一下左上角这个钮，一键返还到有线电视了，避免呢老人小孩误操作带来的困扰。
0: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便利，因为你看你这个功能如果特别繁琐的话，其实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其实特别不方便，容易发懵，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他能够了解多项的功能，是吧？朋友们认真听啊，这道题是 AI 机顶盒它有哪些功能，您说出来两样就行，
1: 这只是其中的一样，我们的功能还有很多。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呢一共还有11个主流卫视，像什么湖南卫视啊江苏卫视啊，11个 4K 超高清频道，你可以对着刚才我说的云键说湖南卫视 4K 超高清，电视就会在160频道给你显示 4K 超高清的台，它的画质呢会比正常的高清频道呢更流畅，更清晰一些，
0: 当然辽宁卫视也是在这其中的。
1: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平台呢还有一个精彩点播的专区，这个专区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播放刘德华的电影一样，这个专区有5000多部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免费观看的。以前呢大家可能在别的平台上需要付费看这些电影电视剧，而在我们中国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的精彩点播专区，这些影片都是免费观看的，像咱们年初上映的疯狂动物城啊，还有那个飞驰人生三，在我们精彩点播的这个平台上都是免费观看的。而且呢咱这个影片呢在后期也会不断的更新。这个是我们的精彩点播的专区，这个是特别适合年轻人呐，还有那些比如说那个像我们平时下班累了都可以看这些电影电视剧。
0: 对，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啊，
1: 朋友们。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呢叫老年大学和重温经典，这两个板块呢里面都是老人喜欢看的老电影啊老电视剧，像我看有什么渴望啦，像那个空镜的什么我记得这些都有，都是免费观看的，还有老年大学还有戏曲的一些频道，都是咱们老年人喜欢观看的，这些频道都是没有广告的。还有你看刚才讲了年轻人愿意看的电影呢，老年人愿意看的重温经典，还有一个我们有线电视独有的 K12 教育板块，
0: 我觉得这个是正在路上的家长朋友们可以重点来关注的啊。
1: 对，这个板块呢 K12 教育呢涵盖了幼儿教育小学到高中的特色的教材，而且呢支持搜题判题问答讲解等功能， 像平时啊，家里孩子你放假了需要补课呀，但是在我们这 K12 平台教育上呢，这些名师都是免费给大家讲解的，可以说呢把那个课堂搬到了家里的大屏上，这个 K12 教育这个板块呢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呢还有一个东北超的板块，最近特别火，在这个板块上呢可以看有些看那个东北超的直播回看呢精彩的赛事，这都是可以通过。

0: 不看的。嗯，同时呢我们还有喜马拉雅这个平台，你看平时我们在手机上观看听那个听歌听相声啊，然后我们把喜马拉雅也搬到了我们的机顶盒大屏幕上，然后可以在家听相声啊听音乐都可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 QQ 音乐我们现在也上新了，大家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免费的畅听音乐了，相当于嘛把我们这些手机里的 AI 啊、手机里的这些 APP 呢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机顶盒上，而且都是免费的，
1: 而且从小屏挪到了大屏上，其实在家里面的观感会更好一些啊，对这个眼睛啊包括我们这个用户的体验感会变得更强。好了，刚才呢小同事把我们的这个 AI 机顶盒的各项功能给大家细数了一下，那我们的第三道问答题呢就是啊，您可以回答出这个 AI 的机顶盒的两项功能就可以了。同样还是发送至营口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将您的正确答案以及您的名字联系电话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获奖的信息呢给您推送过去啊。这一波的奖品呢是营口广电的付费节目 A 包，价值72元啊，一共会送出30份。微信平台我们正在啊接收大家的这个回执的信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行咨询。就是说完了这个 AI 的机顶盒，确实咱们现在就是广电的业务扩展的会特别多，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文旅的惠民卡，包括这个 AI 的机顶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包括这个
0: 手机卡
1: 流量这块啊，刘总您也介绍一下这块的业务我们是怎么开展的呢？
2: 中国广电啊，5G 业务在2022年6月份就开始正式的对外商用，目前呢，整体的销售非常好，营口呢，在我们自有营业厅有销售，在我们线上也能办理。我们这个中国广电的 5G 卡呢，和其他的这个运营商有一些区别，主打这个高性价比，资费呢干净透明，无任何捆绑消费。目前这个消费的资费主要以年卡为主，像我们现在手机卡的基本套餐299块钱一年啊，这样里面有100个 G 100分钟。都是全国流量，还有399也是一年年卡，150G 150分钟，这些流量呢是全国流量可接转的。
1: 行，就是对我们用户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也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哈。好了，17:52了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看一看他要咨询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是魏先生，他想咨询的是关于机顶盒的事儿啊。你好，魏先生。
3: 你好，
1: 请讲。
3: 我要那个刚才呀，听那个主编介绍那个讲那个机顶盒挺好。我家那个有个房子现在正在装修，想问一下能不能办这个机顶盒？
0: 你家在什么小区？
3: 就那个图书馆旁边那个书香庭院。
0: 书香庭院是可以办理的。
1: 这个怎么有的小区是不能办理吗？
0: 可以，营口之内都可以办理，
1: 都可以办，是吧？
0: 对。
3: 那具体这个价格？
0: 您家是想新装一个有线电视是吗？
3: 对，
0: 咱新装有线电视啊，现在是488元，包含了一个一年的电视费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AI 机顶盒。那您家现在宽带还是宽带用吗？要是有宽带的，用宽带的话会更优惠一些。
3: 你家还有宽带？
0: 对，广电除了有线电视还有宽带业务。
3: 宽带也应该也得用，那个有什么？
0: 那我给你介绍，一起办，反正能更优惠一些。咱现在呢是2年的网加2年的电视，500兆的宽带，以及刚才我讲的那个 AI 机顶盒的套餐，加一块是1288，就是2年的网2年的电视，然后送 AI 超高清的机顶盒，然后宽带是500兆的，反正还是很合适的。
3: 单独宽带怎么收费？
0: 单独宽带呀，单独宽带，像你家小区500兆的话是540一年，2年呢是1296，没，我感觉还是那办套餐比较划算。
3: 还是套餐划算一点。
0: 对，
3: 好，那个我考虑。
0: 行。
3: 还有那个，等一下啊，去哪能办？
0: 你上我们广电各个营业厅，我们现在广电有4个营业厅。像你家小区你可以去电视台一楼，或者你现在也可以打96195，就是我们线上也能帮您办理。
3: 九六
0: 九六幺九五，我们的客服电话。

0: 6195，
1: 嗯，
2: 对，
0: 妥了，妥了，
2: 嗯、
0: 明白了，
2: 好，再见啊，
0: 谢谢啊，
2: 嗯，现在无论是宽带啊，包括机顶盒啊，实际上我们所有营口的小区里面，就是这个线，我们都是接进去的，是吧？
3: 对，
2: 啊，全是全覆盖的啊。好，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哎，我想问一下，刚才说介绍那个旅游卡，
2: 嗯、
4: 叫旅游卡，
2: 嗯，文旅卡，
4: 199一年还是终身的费用啊？
2: 啊，终身。啊，好，苏经理，您回答一下。
3: 我给这位观众听众回答一下，这张卡呀、啊、是，一年199，从你激活的那一天开始算，365天，
2: 嗯，
3: 是这样的，嗯，
4: 啊、
3: 这张卡就是一张景区的门票年卡啊，有的景区限次数，有的景区是不限次数的，
4: 就是一张通卡呗。
3: 对，是张通卡。嗯
4: 啊，
3: 就是
4: 这张卡买完之后，就是我自己能用呗，别人用不了呗。
3: 是这样的，这张卡呀，正常是每个人只能办一张，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况，就是老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手机，然后或者是操作手机不方便，这样的话可以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就是办一张多人出行的一张，一起办，就是说同行人，就跟咱们那个高铁买票是一个道理，就是说我这一个微信小程序下可以开2张到3张这样的卡，然后跟家人一起同行，然后把那个家人的信息输进去，然后捆绑在一起，是这样的，跟这个小程序、
4: 就是、现在我买这个199就是我自己能用，是吧？
3: 对对对，只能一个人用
4: 啊。
3: 对
4: 啊，你刚才直播间说那个什么小程序叫什么？
3: 叫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在微信中。
4: 山海辽宁
3: 对
4: 文旅惠民卡小程序。
3: 对对对，
4: 我在上面就能自己买，是吧？
3: 对对对，在上面可以购买。
4: 啊，
2: 当然线下要是购买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了，是吧？咱们广电的几个营业厅，
1: 四个营业厅
2: 都是可以受理的。
3: 对，
4: 就是所有广电的营业厅买，这是广电卖这张卡的。
3: 对对对
4: 啊啊啊，那行。
2: 好嘞，再见啊！微信平台是 YKFM951。刚才呢，我捋了一下，我们一共接收到了76条这个回复的信息啊。看来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广电所开展的这个业务，应该是非常的关注啊。其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这是韩小倩发过来的，也是我们951的一位铁粉，他问到的是广电手机卡信号咋样啊？这个问题很核心的，对吧？嗯，信号咋样啊，刘总？
5: 那个广电呢，在5G 的发展上啊，跟中国移动是共建共享的，然后也有一些咱们经常用我们5G 卡的手机用户用完之后啊，跟我们反馈，信号比较好。实际上广电5G 呢，主网时候采用这个700兆，在我们通信行业啊，被称为这个黄金频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广电独有700兆赫兹呢，它是频率低，咱们光啊传播速度是一定的。这样呢，根据这个公式呢，大家能知道，它的这个波长比较长，就是说明它的绕射能力比较长啊，信号这个比较强，覆盖面比较大，所以说呢，大家选择广电5G 卡呢，用完之后呢，信号非常稳定，嗯。
2: 好的，那我看您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号就是广电的广电手机卡，是吧？嗯，好，大家如果对以上的这些功能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咱们广电的各个营业厅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三位嘉宾还有什么需要跟各位这个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需要交流的吗？
5: 今年呢，就是我广电业务的发展转型发展年啊，刚才主持人介绍了，就是我们一些业务，区别于我们传统业务。大家印象当中呢，一直认为广电只有有线电视啊，包括有的知道宽带啊，更多知道 5G。在今年呢，我们重点在 AI 啊机顶盒上发力，因为国家总局啊也有明确指导意见，在2026年基本的标星节目就要下线了，所以说很多老的机顶盒，朋友们还在使用。
2: 对，
5: 实际上呢，这个刚才小童也介绍，我们出台这些政策呢，都是一些惠民政策，就是你存一定的预存话费，这机顶盒免费送的。这机顶盒呢，2.2.2.8的这个芯片， 内存量比较大。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业务呢，主要考虑呢就是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一项贴心的服务工程。我们想把咱们沈红市的温暖政策送到每一个千家万户当中。
2: 那您说就是用户，比如说他原来手上有的这个机顶盒啊，他可以用这个旧的机顶盒来进行
5: 免费置换了
2: 啊，免费置换，
5: 就是他对他交这个收视费，我们就把这个新的机顶盒送给用户了，同时我们把老的机顶盒回收回来。
2: 明白啊，所以不需要用户额外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的高清机顶盒，它是在这个机顶盒之上的一个升级的，是吗？
5: 就是这个
2: 就
5: 是 AI
2: 啊，原来老用户就不需要再花钱了，
5: 对，
2: 真好啊！我还以为这个功能这么强大，还需要我们额外的去花钱。但如果家里面原来从来没有办理的，那你就直接办这个 AI 高清的这个就可以了哈。如果和宽带业务一起办理的话，那么价格还是更优惠一些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啊，一会儿大伙儿别着急，我们会认真的来捋一下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过来的这个信息，然后把这个相关的奖品给您推送到手机的上面去，然后您凭借这个回执信息到咱们这个渤海大街的这个营业厅来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好，再见。
5: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5级，80左右转4-5级，阵风7-8级。营口城区20-25度，盖州19-26度，大石桥19-25度，鲅鱼圈19-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中午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5级，阵风7-8级，80左右转4-5级，阵风7级，19-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5级，19-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3: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三色方向盘第四节的节目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主要呢是来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啊。你好，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首先呢请主任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说关于这个眼睛健康大家都特别关注啊，那么哪些行为就是伤眼的一些行为，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种十几种吧，对眼睛有伤害的行为吧，我看大家是否对号一下，看我们平时是不是也是在有这种行为啊。第一种就是我们连续几个小时盯着电视屏幕或者刷手机追剧不休息啊，第二种就是摸黑玩手机，
1: 摸黑玩手机，谁过？有过，哎，有过以下行为，请举手。
2: 还有我们手没有洗干净，直接揉眼睛，这也会得一些传染病啊。
1: 这个要小朋友应该回家马上洗手。
0: 对，
2: 还有我们躺着、侧着、歪着看手机，
0: 哎，有的人就发生了这个斜视啊，说只有一只眼睛近视，那是怎么回事？其实都跟我们这些错误的行为息息相关的啊。
2: 对，还有长期睡眠不足、熬夜，打游戏。这样对眼睛伤害都非常大，完还有那个每天佩戴那种日抛的隐形眼镜，都没有及时摘掉，这样对眼睛都有眼表都有损伤，还有近视超过100度，我家长不重视，说我还能看到一点，我得
1: 先别配，
2: 对，这样会加重近视发展的速度，这样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还有随意的长期使用眼药水，买一些网红眼药水，眼睛感觉干涩不适了，他就随意去买一些药，对眼睛伤害都非常大。这样还需要我们到专科医院去检查以后再用药。第九就是啥呢？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像我们带一个防护的镜子，不要将它直射，这样对眼睛有伤害啊。再一个就是近视或者散光看不清习惯，眯眼睛看，这样都会加重这些行为的发展啊。在我们趴着、歪着、斜着看书写字，或者在活动的那个汽车上、火车上，这样对近视的发展都是非常重、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晚上美女们疲劳了、累了，戴着眼妆睡着了，
1: 没卸妆，
2: 没卸妆或者卸妆不干净，这样都会引起一些眼睛的不良那个情况发生。还有我们洗澡、游泳啊，都要戴着隐形眼镜没有摘。这样会污染隐形眼镜，对眼睛有损害啊。还有第14个就是我们眼睛如果进了迷眼睛了，或者小进小虫子了，我们就使劲一揉，也不到医院去看，这样对眼表都有损害啊。或者我们戴隐形眼镜睡觉都忘摘了，一晚上不摘，这样都会有影响。像我看你们有几个这样的不良习惯？
1: 有几个。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天黑，就是这些行为当中有年轻人好像居多一点，包括熬夜，包括打游戏，
0: 对，
1: 包括天黑看，这个好像是这些行为当中有年轻人好像居多一点，包括熬夜，包括打游戏，
0: 对，
1: 包括天黑看，这个好像是它可以合并为一大条，
0: 而且覆盖的人群也是特别多的啊，
1: 对，
0: 要不然原来人讲说这个眼睛啊近视的越来越多，然后眼睛呢说花不花47、8，可是现在啊有的人说30多岁。我眼睛就已经花了，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用眼太过度了，是不是？
2: 有点不用眼的不良习惯，加重眼睛的疲劳。
0: 眼睛太累了，
2: 是眼睛太累了。
0: 嗯，
2: 这样都容易引发那个干眼症，现在高发，就是我们这些用眼的不良习惯。长期的看手机，或者是我们睡眠不足，这样都能引起。正常的睡眠呢，像孩子们呢就这样的，是小学生呢要保证他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像我们中学生保证他9个小时睡眠时间，那个高中生最起码得保证他8个小时，我们成年人呢最少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有利于眼睛的修复。
1: 其实孩子们这个缺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比如说大脑没得到很好的休息，还真就很少想到其实对眼睛的伤害也挺大的。
2: 是。再一个嘛，孩子们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们课时呢也就用一些电子的屏幕，
1: 对，
2: 而且也些那个参考资料也需要上网去查阅，这样用眼和接触这个电子那个屏幕的时间比较长，就需要看一段时间进行有效的休息，才能将眼睛能够控制的

0: 发生的近视的可能。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对，那平时到我们这个眼科里面来就诊的患者，如果我们给他分成几大类的话，您会怎么分呢？
0: 要看他的症状，
1: 嗯，
0: 看他的年龄，
1: 嗯，
0: 哎，我们再进行一些系统的检查，然后再跟他们的检查结果再进行分类。
1: 对，我说现在就来就诊的人群当中，你、嗯、比如说是这个近视的占一波，是吧？完了这个干眼症的会占一波，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眼健康的啊，白内障的会占一波。您给我们大家分类，分别的去介绍一下。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近视，近视的这个群体应该是青少年更多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
1: 嗯，
0: 现在近视的发生率非常高，这年龄也发展成那个低龄开始了，因为所以我们那个电子产品的不断的涌现，孩子们那个得到手机了，或者是看一些电那个游戏了，或者是动画片了，家长也非常疼爱孩子，只要一闹了就给这些玩具当玩具去哄孩子了，
1: 嗯，
0: 这样才不轻松的害孩子，因为长时间的看这些屏幕呢，它会损伤。它会加重那个近视的发生率，因为现在有的孩子呢，10岁之前如果发生，他有一定远视储备，生理的远视储备完，生后我们有300度左右，像你要是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就是近距离的看那个东西，近距离时间长了，就会加重近视发生率，也会加重眼轴的增长，还有远视储备的近角的消耗。这样那个近视发生率都非常高。如果在10岁之前呢，我们要是这个度数超过了300度，或者把远视储备呢都消耗掉了，这样的孩子发生那个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啊，到超过600度呢，高度近视呢，这样的眼底就会发生一些病变。在超过1000度超高度的近视呢，他的眼底病变发生率非常高。它就会将来会引起那个黄斑的病变，视神经的损伤，或者是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变性，这样对孩子将来未来的生活和那个就业呀，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所以说就是当你近视了，你就要赶紧的进行就医，科学的进行防控，别让这个度数再往下去发展。
0: 对 对,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一般的这个近视，比如我们还听到过一个词儿叫假近视，什么样的这个假近视是实际上可以恢复的呢？
0: 近视是这样的，看你这个发现的时间长短，还有这个度数的大小。假近视需要我们散瞳验光，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散瞳之前，孩子有一定的调节力，你验光那个结果吧不是特别准确，我们需要进行一下散瞳验光。散瞳验光以后，如果说你那个度数降低了或者是没有了，这个就是有一定存在一定的假性近视的时间段。
1: 嗯，
0: 如果你用眼还继续这么疲劳，将来就会发展成真性近视，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家长和老师们都要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了，用眼没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做这些视力检查，3到6个月要查一下视力，然后必要时做一些预防性的防控的干预。啊，你像我们进行让他到大户外去，每天至少2小时以上。
1: 嗯，
0: 在阳光足的情况下，不要说晚上出去散步，那是没有用的。阳光足了以后，它会刺激视网膜释放那个多巴胺，它能抑制眼轴的增长，还能控制那个近视的发展，还能控制度数的发展。还有带一个就是啥，我们要如果出现了将来发展成近视了，也要给他配一些那个离焦眼镜，
1: 嗯，
0: 有效控制它的度数的增长。再就是我们还有可以药物的干预，把低浓度的阿托品，
1: 嗯，
0: 要到医院检查以后，嗯，看我们排除一些眼部的消炎疾病，可以长期点一些这个药，反定期复诊，让医生给你提供一些治疗方案。
1: 嗯
0: 嗯，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近视它会遗传吗？
0: 近视是这样的，如果高度近视呢，双方父母双方呢都超过了600度以上，他的近视的发病，孩子高度近视的发生率要高于普通人的1倍以上。
1: 嗯
0: 嗯，50%的孩子都会发生近视，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1: 嗯
0: 嗯
1: 嗯，当然就是如果你父母这个眼镜的度数比较
0: 高，
1: 那你这个小孩你就更应该注意他。
0: 对对对，他就会尽早的干预这个观察这个近视的发展情况。
1: 嗯，所以说对已经近视的朋友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0: 要他控制好自己的度数啊，是非常重要。那一般成人之后啊，比如说我们身边也会有许多的朋友说，我这个度数呢就是300，左眼右眼啊就差不了那50度，他会一直比较稳定。他是到了这个成年之后度数就不会再继续往下走了吗？
1: 这要是看我们用眼的时间和强度。
0: 嗯，
1: 那有的人一般来说我们过了18周岁了，身体发育都稳定了，孩子们的度数一般都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成年人呢，他也会根据他的那个工作性质和长时间的用眼、近距离的用眼，他也会有一定的加重的倾向。
0: 嗯，好，下面咱们说说干眼症。这是眼下应该比较集中的一个更大的人群，不管你近视不近视啊，总是感觉到眼睛是特别干涩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确实是当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你是忍不了的哈。那这个干涩的症状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呢？
1: 嗯，这首先我们要根据患者来的所说的那个症状进行我们有一些干眼系列的检查，
0: 嗯，
1: 根据他的检查结果嘛，我呢给一些治疗。目前呢，你说那干眼症呢，可以说那个发病嘛，现在都是没有什么年龄段了，
0: 嗯，
1: 要以前都是成人了，现在都孩子们都已经出现了，这部分年龄段，长时间看平板了、手机了，或者我们在教室里现在的条件都非常好了，空调长期开放，还有那个，我们那个戴隐形眼镜。还有我们那个长期的化妆都会引发这个病，早年人自然的衰老现象嘛，完他泪液的分泌的减少，就是功能的减退，泪液功能减退，同时还有那个睑板腺功能的下降啊，加上以前我们有一些基础病，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他们长期服用一些药物，还有抗抑郁类的药物，他都有这些风险，就是这类人群他都容易得。
0: 嗯，
1: 干眼症呢，我们主要治疗呢就是这样。嗯，一个是根据他那个干眼的性质，有的是缺水，有的是缺油，就是眼睑那个睑板腺功能不好，还有一些炎症引起的对症的治疗啊，还有一些我们叫就是热敷，热敷我们就是可以跟家里热毛巾啊，40到50度的温度，每天热敷啊2到3次都可以，每次15分钟左右。完再一个做那个睑板腺的按摩，
0: 嗯，
1: 哎，或者热去热敷，或者是熏那个热气熏眼睛都可以，
0: 嗯，
1: 还有弄个茶杯，40到50度的热水进行熏蒸，
0: 它比较湿润啊，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缺水型的可以，嗯，哎，那我说呢，我们那个睑板腺功能不好了，可以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或者是买一些那个专门清洁睫毛那个睑缘的那个湿巾。哎，给它干燥，让它干净，可能正常的分泌一些油之类的，保住那个眼睛的干涩，那眼睛那个水液的蒸发让它减少，这样都能治疗。有些药物干预一下，
0: 嗯，当然生活习惯也是要做调整，不然的话这些干预的办法也只能解决一时哈。
1: 对对对，所以干眼症呢不能根治，哎，只能治我们减轻它的症状，还要我们靠自律来也控制这些事儿。
0: 对，
1: 像我们现在都手机不离手。这样都会加重这些症。
2: 其实，在饮食方面，就是尽量避免什么样的饮食，特别是像中小学生，他们比如说就尽量避免吃什么，因为他吃上这个可能会对眼睛会有一些伤害啥的。
1: 嗯，尽量是不要让他偏食，尽量吃一些含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还有那个。像其他那个像我们常吃的那种叶黄素类的，含那个蓝莓，还有瘦肉，那个猪肝，还有那个牛桃啊，菠菜，这些东西都能对眼睛有一定的影响营养啊。少吃油炸类和糖类饮料类都不要让它吃，一个是发胖，还会增加近视的发生率，因为它那个会影响孩子眼球的发育。
2: 就是个甜食是吧？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饮料这类东
0: 西，对眼睛都不好，是吧？
1: 对对，身体它也会不好，它会发，它会发胖。
0: 嗯，
1: 胖孩子近视率都非常高。嗯
0: 啊，发现好多种疾病都跟肥胖
2: 跟胖有关，所以胖就是病。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泪腺，说有的人他会是泪腺呢就堵了，然后呢流不了眼泪了。说你每次流泪实际上都是对眼睛的一次消毒啊，大家这么讲。那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是他泪腺堵了？ 泪腺一旦堵了的话，有办法。

0: 解决吗？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眼病啊，泪腺肿。泪腺肿有几种原因，一个是我们泪小点的狭窄，或者泪道的阻塞。泪小点狭窄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睛循环的通道那个开口，狭窄了，它有一些那个息肉，遮盖了，或者有一些特别的那个发育的狭小，它影响我们眼泪的循环了，就需要我们到医院了进行一些。泪道的冲洗，看一下我们泪条那个流眼泪那个通道是否有阻塞。没有阻塞的话，就是我们泪点的那个狭窄引起的流泪了。我们可以做手术，泪小点成形术，或者把我们长上那些东西阻塞我们那个泪小点那个循环的那个息肉啊这些东西把它去掉。做一个泪道的再通。和改造，这样就能改善的流泪的症状。
0: 就这个手术在我们营口都是能做的，是吧？
1: 然后我们方大医院做得非常好。我们还请沈阳四院的泪道专家，每周都到我们来做手术和出诊。每周一、周四、周六、周天都沈阳四院的著名眼科专家在我们这做诊。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眼睛啊，它这作为我们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让你去看到清晰的世界。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一个小小的泪腺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哈？
1: 对，泪眼角上下两个泪小点儿
0: 啊，上下都有哈，
1: 上下泪小点儿。
0: 对，有一个小孔，朋友们可以对着镜子你自己看一看。就是你想啊，就如果说哈，我发现了我这个。其实我很难过了，我明明是应该哭出来有眼泪的，可是他难过的情绪有，可是眼泪就不出来，你就能够发现我这个可能是泪腺出了问题啊。一般就是到您那儿去就诊啊，他是因为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就是说我可能是这个泪腺出现了状况，除了没有眼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 他眼泪过多了，他就在往外流溢出来了，他没有正常跟眼泪的循环
0: 啊。明白。
1: 产生水有循环水道的，正常是这样循环的
0: 啊。
1: 他是光产生水了，循环通往外排的通道受阻了，
0: 受阻了之后的症状是
1: 往外流泪了
0: 啊。其实明明我没有难过，
1: 他就往外流泪，
0: 可他就是自己在那流泪，是吗？
1: 是，就这样。
0: 真是哈，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啊。那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啊，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是营口方大医院眼科主任李征春啊。这是咱们提到了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讲说，他的眼睛呢偶尔会出现，就感觉到这个眼睛这个位置好像是有一个像小电流一样的东西在飞，
1: 就是要有黑影在漂浮。
0: 啊，对，就是那么一个感觉，就突然间感觉这眼睛怎么滋一下，就像小电流过来了一样，
1: 闪光感、闪亮的
0: 啊，对，那是什么？
1: 这个要是根据他的年龄来判断啊，正常来说呢，这种情况就叫玻璃体混浊
0: 啊，
1: 眼前有黑影飘，你在亮地方你会看到，黑地方你就看不到了。生理现象叫生理那个叫玻璃体那个叫飞蚊症。
0: 飞蚊症，
1: 如果是病理情况，我们就叫玻璃体混浊了。这种飞蚊症或者是混浊呢，它漂浮碰到刮到网膜上、视网膜上，它就有一种闪光的感觉。如果说你固定不动，这种症状呢会减轻。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我建议就是及时到医院看一下，做个眼 B 超，看看到底有没有啊，你到底多大？
0: 有眼 B 超哈，
1: 眼 B 超可以查到你这个影多大呀，几个呀，都能查到，非常清晰的看到，还可以拍一些眼底的照相，看你周边的网膜是否有变性啊，是否有裂孔的隐患呢、这样就要查一下了。要出现裂孔的隐患呢，我们及时的那个用激光给它封闭，这样就预防那个视网膜脱离的发生。
0: 假如说你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你没有去理会它，它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1: 后果它要发展重的话，如果它要是视网膜变性的话，它就会出现，将来会出现牵拉视网膜脱离。
0: 脱离听起来挺吓人的。
1: 视网膜脱离将来影响视力，我们就要做手术了。
0: 明白。
1: 早期发现，我们激光就可以解决了。
0: 好的。
1: 好，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主任来到节目中啊。如果大家有眼科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方大医院眼科请李主任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投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安慕地、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严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是晚风渐息，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是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

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自酒。

春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秀。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是他在18岁那年创作的作品。每个人心里都有无穷无尽的爱，渴望付出，也渴望得到和拥有。不管你付出过什么，不管你得到过多少，也不管你现在还拥有多少，人对于爱的满足感常常是一瞬间的事儿。在人生的多数日子里，我们都坚信自己处于缺爱的状态，这种未曾得到的感觉像是一个深渊。甚至在旁人看来，那些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在这深渊里裸泳的孤儿。我们永远缺爱，缺爱的感觉就是孤独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活着的感觉，是生命中最真实的感觉。

薇在《永别了武器》中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部位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不是所有的枝丫都会开花，不是所有的花蕊都能结果，不是所有的果实都会香甜。可是只要发过芽，开过花，结过果，馥郁过金色的秋天，就是最美的风景。

别人恭维你的时候偷偷高兴一下就可以了，但可不要当真，因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别人批评你的时候稍稍不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必生气，因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就是一种进步，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

做得越好，或许挑你错的人也就越多。很多无能之人仰望成功的方式就是诋毁。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魑魅魍魉，那些暗地里放冷箭的人，不必跟他们捉迷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好的反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起来听李玟的《月光爱人》。

0: 在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怕

如果真的感到累了，就拉上窗帘，关上手机，关掉闹钟，深呼吸一口气，放空自己，钻进被窝睡觉。难熬的日子总需要更多精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

0: 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

0: 10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统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洲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洲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洲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洲，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洲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
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

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衡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蛟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还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性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

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大米，还有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却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0: 的欢乐场，悲伤所有的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滨江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有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盛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再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也许每一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儿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泊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斜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我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年是晚风渐息，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是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

问了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

0: 78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

0: 介绍给好人。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陈奕迅的歌把我们唱哭的有很多，把他自己唱哭的却不常见。今天要听的这一首就是他为数不多的能把自己唱哭的歌之一，葡萄成熟时。

这首歌不只是用来比喻爱情，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和你想的不太一样，甚至没有结果。但不要灰心丧气，葡萄一样会成熟，就算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用来酿酒自醉。

风风真的很懂事，携风雨而来，一叶知秋，思意渐浓。你可以躲在某一个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个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让我们牵挂的人。孟凡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粒的歌是仗剑走天涯，那种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有一种剑气消心的感觉。它有一股浓烈的江湖味道，是那种义气，一种飘渺自由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倔强。这一首歌

其实这一首歌整首都没有提到一句走马，可听完之后又觉得这个标题妙不可言。歌很长，唱来唱去又好像只有一句话，你走后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漫不经心，看所有人都是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意的时间。

谁是赢者英雄？抚平我记忆的呼吸，保持怠惰，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记

余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边受伤，一边学会坚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深入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验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

0: 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
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四合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都是七人表演，其中四人打四面铜鼓，一人敲打牛皮鼓伴奏，一人舞羽帽或簸箕，一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一两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四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四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到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巴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巴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巴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巴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巴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弯。

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廊红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窑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

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

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5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微信同号。
1: 罗梅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6: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严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

0: 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

大量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它的好声音。它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Z

0: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他讲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代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

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12。